0: 车市热点信息，
1: 汽车行业动态，
0: 新车前沿资讯，
1: 消费避坑指南。
0: FM 90.6
1: 开车吧兄弟，现在出发做汽车玩家。
0: 喂兄弟，今天你开车了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这个合资车这个事儿啊。那合资车企呢，在中国的这个市场的变化，其实要比我们想象中要来的更要快一些。因为这两年呢，是合资品牌的一个叫续约潮，就是不少即将这个合约期满的这个合资品牌呢，现在都开始官宣啊要续约了。然后续约的这个时长呢，从10年到20年不等。然后比如说是这个上汽通用，它合资这个期限是延长20年到2047年，这也是目前合资车企当中续约时间最长的这样的一个品牌。那么在各家品牌续约的新闻通稿当中，你不难发现两个共同点，一个是强化中国本土研发力度，第二个呢是要积极推动电动化。那么从这些变化当中，其实你也是能够明显的感知到这些海外品牌对于中国市场包括中国技术的重视。但与此同时，就是曾经这个在华销量 76.7 万台累计车主超700万的雪佛兰品牌在今年正式宣告在华停售。那么从这两个变化当中，其实你能够感受到就是合资品牌在中国的发展模式它是发生一些改变的。那么这样的一个转变又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合资品牌在中国除了进行进一步的本土化，还能做些什么？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那么我们前面提到了通用，那对于通用而言，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因为通用在华的经营的方式呢，和其他的合资品牌它不一样，因为中国呢，它不仅是通用汽车重要的一个终端的消费市场、销售市场。更是它全球产业布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基地和出口的枢纽。那么上汽通用旗下的很多的这个车型是在中国本土生产的，然后源源不断的销往中东、拉美、非洲以及亚太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所以那么在合资品牌在华市场股份不断缩减的这样的一个当下，上汽通用还能连续多个季度实现盈利，就能够看出上汽通用在华经营相对来讲是非常稳健的而这或许我认为是上汽和通用双方愿意将彼此的合作再延长20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那么既然双方这个合作前景还算明朗，那为什么雪佛兰这停售了，对吧，不卖了，拜拜了？原因非常简单，就雪佛兰在中国市场的定位已经被别克这一些品牌取代了。那么根据上汽通用目前的这个产品矩阵来看，别克的品牌呢已经覆盖到原来雪佛兰的主力覆盖的就是10到20万元这个区间了，甚至10万块钱以下车型别克都有相对应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并且相似的这个价位区间呢还有旗下另外一家合资叫什么上汽通用50。那如果这时候再保留雪佛兰这个品牌在中国内地的这个市场销售的话就会变成同一家公司多个品牌之间的一个内耗了。所以不仅没有办法带来更多的这个销量，还容易引发一些品牌之间不必要的摩擦。所以上汽通用选择让雪佛兰在中国市场停售不停产。这是一个正常的决定，非常正常。那至于为什么是停售不停产，就是中国内地市场呢将不再运营雪佛兰这个品牌，就停止雪佛兰在内地的这个销售的业务，但是雪佛兰品牌的车辆仍然在生产。这是为了出口到这个海外市场。那目前雪佛兰在南美市场销售的有赛欧就是中国所生产并进行出口的。此外呢上汽通用50有宝骏越野 Plus 包括星光 S 这些这个也是出口到海外这个市场。

所以总的来看，上汽通用在中国的未来的中国团队的这个主导，来符合中国市场的这种致敬模式的这样的一个车型啊。那么雪佛兰呢，就安心的就是把这个海外给做好就行了啊，这是让中国制造的这个通用的汽车销往更多的市场嘛。那我们来说一说合资品牌的中国路。其实对于合资品牌而言，现在在华的这种研发啊，包括经营模式啊，其实已经和早期相去甚远了。因为在合资车企在国内卖得特别好的那个阶段的时候，这些车企的研发模式基本上都是海外总部来负责车型的平台的研发，然后动力总成和设计，然后中国团队呢负责这个适应国内的法规，包括道路环境和消费者需求，对于车型进行本土化的调整。这样的好处是这个合资企业的中方无需投入大量的研发成本，就可以产出成熟稳定的车型。而劣势呢，则是这些车型有的时候难以满足国内用户的一些用车需求。现在大家的用车需求非常高啊，新能源时代你看自主品牌占据了大半的市场份额，其实这也是基于中国用户需求打造的这种大空间加冰箱加彩电加大沙发这种车型嘛。哎，这天生就容易被更多消费者所接受，然后你再加上新技术的涌现，对吧，用户对于智能座舱，包括像语音交互，包括像这个城区的辅助驾驶，再说800伏的快充，对吧，你现在哪个车没有800伏快充的，都相当于就觉得这车技术不行，稍微落后了，对吧，这接受程度现在已经明显的快于很多海外的市场了。所以这就导致一个问题，就如果继续等待海外的这个总部啊，这个开发出来一款产品，然后再拿到中国进行本土化修改，这个节奏已经慢了，这个技术水平可能落后不止一代了。所以这样的产品放在竞争非常激烈的中国市场，这是很难畅销的。那本田在前几年在华的电动化转型就是一个例子，就是日方主导研发的那个夜系列两款纯电车 P7 和 S7，它从发布以来的销量就非常低，就根本没有办法和国产的新能源车抗衡。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合资品牌已经意识到了，只有满足中国用户的用车需求，才能够守住中国销量。而最懂中国用户的还得是中国的研发团队。所以丰田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虽然丰田总部呢一直在电动化转型这一块啊，就走的也不是特别快啊，但在中国市场，丰田已经在中国启用的是中国首席工程师体系，就是由中国工程师来主导开发产品，然后推出了博智 3X， 包括博智7这个产品，博智7卖的还不错。然后大众的变化非常明显，大众在华的三家合资公司都有这个中方的本土团队所主导研发的车型，比如说 ID 的这个系列，对吧，然后包括大众安徽和小鹏合作的宇宙08宇宙09，对吧，这都是啊。那以前的这个合资是海外品牌拿出车型方案，中国团队呢只负责在华落地以及适配国内的这个法律法规。现在合资呢，则是中国团队直接参与，甚至主导方案的制定，啊，这也是合资品牌真正进入2.0时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那当然，也有一些品牌呢还停留在上一个阶段啊，依然选择燃油车时代，就是将全球车型引入中国的这个思路去操作。但目前来看，这样的车型销量表现呢，都不算很理想啊，所以对于合资车企而言，在中国发展，不一定要赚中国消费者的钱啊，还可以凭借中国技术、中国制造来赚全世界消费者的钱，这也是中国研发在中国生产，然后最后迈向全球。前面说，上汽通用50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通过在国内在售的一些成熟的车型，来进行一些调整，然后来销往这个海外的市场。对吧，那么像马自达也是这样，马自达是通过和长安的合资，然后基于长安深蓝现有车型打造出比如说像马自达6e，包括这个 CX6e，这销往欧洲和澳洲这些市场。所以合资品牌 2.0 时代所带来的这种更加现实的变化，是合资企业在中国的这个角色在重新的改变。就中国汽车市场呢，在新能源汽车的这个技术的发展的当下，其实它已经不再依赖于引进外来的品牌车型和带动汽车工业的发展和满足群众对于汽车的这个消费需求了，而是什么？中国汽车工业现有的各项先进技术反而给了这些海外品牌从中国出发，依托于中国技术打造

世界车型的一个难得的机遇。所以合资车真正要思考的，它并不仅仅是还能不能在中国卖车，而是什么？而是能不能通过中国汽车产业的能力来提升自己的这个全球竞争力。这是现在很多车企就是这个海外合资车啊，他们是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

0: 体坛风云变幻，下一秒钟谁人知晓？明星场上辉煌，脑坛体育。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笑侃体育，我是高林。

好，朋友们，接下来时间呢，进入今天的笑侃体育啊，我们来看一看有关于勇士方面的一些事儿啊。那事情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近儿呢，这个步行者当家球星哈里波顿啊，他做了一档这个播客节目，然后谈到了2020年为勇士试训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啊。哈里波顿表示，他说那是人生当中最完美的试训。他说我来给你们讲讲我在金州勇士试训啊，那绝对是我人生当中感觉最好的一次试训啊，绝对是最好的一次。我知道每个人都在谈到自己试训的时候都会说啊，那是我人生当中最完美的试训，但不啊，我那一次试训是最棒的，当时一球没丢，我一进去感觉非常棒啊，我知道我能在他们体系当中如鱼得水，而且库里呢喜欢打无球，这样呢我能持球，然后呢给他传球，当时我想的哎，肯定是绝配。而且哈里波顿还表示，尽管试训很完美，但是勇士呢还是告诉他不会选择自己，所以我告诉自己必须拿出完美的表现。我发誓当时真的一球没丢。后来呢，科尔亲自接受我的试训啊，他说，他需要练一下结合体能的投篮啊，我们看一看他全场折返跑投篮表现啊，结果依然百发百中。我当时心想，他们肯定要用榜眼签选我了。结果到了面试环节呢，他们却对我说，我知道你完美的契合我们体系，非常契合，但是我们不确定会用二号签去选你。那么对于哈里波顿当时的试训啊，前勇士总经理鲍勃迈尔斯也曾经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因为在2023年的一次采访当中，他这么说：当时我们在试训哈里波顿的时候，他投进了很多球，我和科尔都觉得这孩子不错啊，所以他都投进了，他试训表现很棒。当你和他交流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很聪明，他给你留下印象，他不是自负而自信啊。然后他的队友都说想和他一起打球，因为觉得他很棒。然而那一年呢，我们都知道手握榜眼签的这个勇士呢选择了怀斯曼啊，哈里波顿呢是第12顺位被国王选中，那如今呢成为这一届最好的球员之一。有意思是同样近日呢，这个勇士的老板拉克布那也是参加了一档播客节目，而且他在节目里承认20年的这个选秀大会是看走眼了嘛。拉克布这样说的：我很喜欢怀斯曼，他是一个好孩子，各方面还不错，但那个选择没有奏效啊。你要知道我们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我们在那一点是一致的，当时我们每个人都很喜欢他，但这个选择呢没有奏效，我们必须承担责任，我们看走眼了，毫无疑问。怀斯曼呢是2020届的榜眼，这一共是为勇士打了不到三个赛季，60场比赛，甚至放到了生涯至今一共只打了152场比赛，目前呢还是个自由球员，还没有找到下家。哈里波顿不用说了，转会到步行者迎来大爆发嘛，25年的时候惊艳了整个世界，但如果没有遭遇到跟腱撕裂的话，说不定哈里波顿现在已经有总冠军了，就是这样的啊。那么回到2020年，个人觉得勇士不选择哈里波顿其实可以理解，原因非常简单，勇士那年拥有的是榜眼签，而哈里波顿之前的选秀预测里从来没上升到前三顺位过，一次成功的试训其实很难打动勇士的。这很简单，因为这个 NBA 还是要看数据的。那么当然勇士选择怀斯曼上确实犯错误了，那么在当年选秀权，森林狼曾经想向下交易状元签，但是被勇士拒绝了，而且爱德华兹在试训的表现令勇士非常的不满，科尔就表示即使我没有状元签我们也不会选你。那么同一年呢，勇士还向三球表态会用这个榜眼签签他，但是因为这个克莱汤姆森的这个

突然受伤就放弃了三球，所以因为球队呢是需要运动能力。那值得一提的是，勇士在21年又错过了这个选择，当时他们手握七号圈嘛，教练们和这个球探想要这个小瓦格纳，哎，但是拉克布呢执意选择库明加，所以一个优秀的新秀球员对于球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甚至可以改变整个球队的这个前进方向，包括整个发展轨迹，包括勇士他在20年和21年的时候他有两次机会，哎，也全都错过了。那么从现在这个角度来说，多少也是导致勇士现在这个困境。你想象一下，如果20年勇士用榜眼签选择了哈利伯顿，然后用21年用七号签选择了小瓦格纳，那现在这个画面，哎呦，那是相当疯狂了。

好，那说完勇士这个事儿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这个初代双子星。威少的 NBA 生涯是告一段落了。那这位雷霆当家球星，历史三双王、MVP、得分王、传奇后卫、未来名人堂，退役了，对吧？这确实让人感慨。那未来有一天，他零号可能会挂在这个雷霆的主场的上空啊，零号球衣。不过呢，就今年这个夏天来说的话，退役和面临退役的不止前威少这么一个前雷霆球员，曾经是超音速双子星之一。威少和杜兰特前队友杰夫格林也是到了退役的边缘。那么相较于威少来说的话，杰夫格林的情况有些不同。我们拿上个赛季来说，杰夫格林一共为火箭出战了30场比赛，场均上场是 5.8 分钟，是能够得到 2.2 分、 0.8 篮板、 0.3 助攻的，真实命中率 44.7%。 就在首轮对阵湖人的时候，杰夫格林完全被弃用，系列赛只打2场比赛，再加上上场11分钟，投篮2中0，0分、0篮板、0助攻、0抢断、0盖帽。所以作为对比，此前两年杰夫格林在火箭效力，但他的表现和上赛季完全不一样。23-24赛季场均上场是16.8 分钟，得到 6.5 分、 2.3 篮板、 0.9 助攻。24-25赛季场均上场12.4分钟，得到 5.4 分、 1.8 篮板和 0.6 助攻。那么你可以看到，上赛季杰夫格林的状态确实是下滑的非常严重，他得分效率骤降，真实命中率掉了超过17个百分点，而且防守端力不从心。这是生涯最低他的防守那个指数。那么从攻防两端的这个表现来说的话，还是比较低迷的。这也让杰夫格林面临被 NBA 淘汰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威少在决定退役之前，他起码收到了是谁？国王和奇才的报价。他这个邮箱里还有油，只是他自己不想打了。但杰夫格林呢，难听说点啊，这个可能是无球可打。无球可打，因为他数据在这摆着。那么事实上来说，其实很多老将这个消失都是悄无声息的啊，并非所有人能够像威少一样，或者同级别球员那样享受退役带来的这种窝囊。就像杰夫格林，很可能就成为下一个这样的老将。当然，你回顾整个杰夫格林在 NBA 的这个一切啊，就算真的不继续打球了，他的故事也会被很多人记住。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这杰夫格林啊？因为我当时是2007年那个选秀大会吧，他是被第5顺位被超音速选中了。然后和他同届这个榜眼是杜兰特，当时认为是超音速的这个重建的希望嘛。然后直到后来超音速改成雷霆，然后搬到这个俄克拉荷马，然后威少哈登来，这时候格林都是那支青年军的一员，而且他表现非常不错。他前三个赛季是可以拿到 10.5 分、 4.7 篮板的，还有 16.5 分、 6.7 篮板，还有15.1 分、 6.0 个篮板，是这样的一个数据。那么转折在哪？转折在10-11赛季，他为了那时候雷霆为了干嘛？是为了补强内线帕金森，然后杰夫格林被雷霆送到了凯尔特人，这是结束了杜威哈这三少的这个共同成长的这个时光。但值得一提的是，加盟凯尔特人之后，杰夫格林还遭遇到生涯转折，就是主动脉瘤嘛，这是接受了心脏手术，那个手术进行了5个小时。然后杰夫格林心脏一度停跳了75分钟，他的胸前至今能够看到当年手术的那个痕迹啊，挺吓人的。而且这个手术呢，是让杰夫格林在11-12赛季报销。不过呢，这个其实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那复出之后呢，状态也不错。那么在13-14赛季呢，场均甚至能够拿到16.9分，生涯新高。但可惜的是，这个凯尔特人也没有成为杰夫格林闪耀自己的这个舞台嘛。那所以从那之后呢，很快开启了这个流浪生涯，6年的时间换了8支不同的球队。那尽管不是全明星啊，尽管生涯经历了11支不同的这个球队，但杰夫格林一直都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轮换。而且他甚至在23年是以球队第7人拿到第1座总冠军，这也是火箭当时签下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但非常可惜，就是他上赛季这个表现确实下滑非常严重啊！除非是为了这个更衣室着想，很难，想象到火箭会再给他一份比较合理的合同。所以威少这个退役其实引发了很多思考。那其中之一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些老球员，他在一个一个离开联盟，包括像杰夫格林，很可能是下一个。所以那么问题来了，就说到杰夫格林，大家这个印象当中，有没有这个印象啊？在你。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环保感触世界，科技引领未来。 锦星纸业成就造纸领域新辉煌，由浙江锦星纸业生产的品宣牌生活用纸，给消费者带来更新、更全、更健康的环保新体验。品宣用纸，环保领先品牌，把健康带给您。锦星纸业地址：浙江省嘉兴市平湖市曹桥街道，销售热线0573-8596-6106。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向左，走在车水马龙的喧嚣中；
2: 向右，走在高楼林立的忙碌中。还好，我们都在这里，和城市一起呼吸。
1: FM90.6，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目前汽车有很多很有科技感的配置，比如电子手刹、全 LED 大灯、抬头显示系统等等。当然，并不是每一样配置都令消费者满意，其中就有让人又爱又恨的自动启停功能。

喜欢的人呢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啊一上车就把它给关了。那么自动启停功能是一项高科技必需品还是鸡肋呢？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交流一下。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元就可以看到了。

自动启停功能确实有省油的优点，但是也有大家不喜欢的地方，因为这项功能更考验启动机和蓄电池的耐力，反复使用启动机容易造成它过热损坏，因此具备自动启停功能的启动机必须要耐用。同时由于蓄电池充放电次数增加，对电池的寿命也有一定影响。带自动启停功能的发动机每启动一次，汽车电瓶就要点一次火，频繁的点火会缩短电瓶的更换周期。可能有人会说了，带自动启停功能的电瓶都比普通电瓶更耐用，的确如此，但更换的费用也比普通电瓶贵2到3倍，一年省掉的油钱在更换新电瓶面前，这个就有点得不偿失了。

很佩服这一类女孩子，当她发现对方不是真心喜欢她，她可以立刻洒脱的分手。其他女人可能会继续自己骗自己，一个人苦撑。真正有智慧的女孩明白爱情是怎么一回事儿，爱情要两情相悦，你爱她，她不爱你，这段关系就没意思。肯放手就是爱自己，不妨耐心一点，等待那个真正可以相互融入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回听往期节目，分享音乐心情。小青再次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霸

0: 路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18岁读大学，问你理想是什么，你说环游世界。22岁读完大学，你说找了工作以后再去。26岁工作稳定，你说买了房以后再说。30岁有车有房，你说等结婚了再带老婆一起出发。35岁有了小孩，你说小孩大一点全家总动员。40岁孩子大了，你说享受退休生活的时候再去也不迟。最后你会发现，身边的人才是你的全世界。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致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6: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2: 西瓜甜吧？看你吃的满嘴都是，来擦擦。
8: 嗯，确实好吃。
2: 哎，别往下扔。
8: 哎，没事，不就是一张纸巾吗？又没人看见。
5: 高空抛物，你丢的不是垃圾，是文明。
2: 着火了，你家晾在阳台上的被子着火了。
8: 又是楼上乱扔的烟头，真可恶。
9: 高空抛物，你扔的不是垃圾，是安全。
5: 下面播报一则新闻。昨天上午，青桥大楼一个从天而降的啤酒瓶砸到了一名过路的行人，导致行人当场身亡。目前高空抛物的肇事者已被警
10: 杜绝高空抛物，共享和谐生活。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我们是矿泉水瓶姐妹。
3: 上个月催促灌装和贴标后被送到商店，
4: 今天叔叔阿姨口渴把我们选中，终于完成使命啦。
3: 但是我们却被丢在草丛里，
4: 要等待400多年才能自然分解，
5: 时间好长好孤独啊。
4: 请把我们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吧，
3: 我们想要变成再生塑料制品，
5: 让我们继续发挥新作用吧。
6: 垃圾分类源于点滴，美好环境始于言行，全民参与平安建设，
7: 构建平湖和谐家园。
6: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7: 部门上线，嘉宾畅聊，
8: 资讯播报，话题互动，
7: 吃喝玩乐，路况分享，
8: 趣闻乐事大搜索，大事小事您找我，
7: 幸福生活与您同行。 My Radio
8: My Radio
7: My Radio
8: My Radio,
7: My Radio

倾听您的心声，服务市民生活。收音旁的听友们，大家中午好，这里是 FM90.6 平湖电台交通生活广播，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幸福生活节目，我是主播大强。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啊，最近两天大家一直在关心这个台风的情况。沙德尔的话已经是登陆了啊，今天上午8点的时候啊登陆了台州，然后呢又在温州这边2次登陆啊。那么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这个动态消息啊，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话，中心位置是早上8点05分在台州市玉环这边坎门街道登陆啊。那么登陆时呢，最大风力12级，台风级。然后到了这个9点10分左右呢，又在温州市龙湾区，龙湾区那边就温州的开发区那边再次登陆啊。登陆时的风力有12级。然后的话，现在是每小时15到20公里左右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然后差不多到丽水那边啊。接下来到今天傍晚到前半夜呢，会从丽水地区离开我们浙江省。受到台风沙德尔的影响，预计今天白天我们整个嘉兴地区有大风和间歇性的一个阵雨雷雨。那么今天早晨到下午，东北到东风内陆6到7级，阵风8级，沿海和杭州湾水面7到8级，阵风9级，傍晚期内陆5到7级，沿海和杭州湾水面6到8级，半夜起都减弱为4到5级。今天是多云到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局部大雨。那么今天白天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呢，整个嘉兴地区风力的话也是比较大的啊，请大家也是注意一下这个强降水。那么这个沙德的话和之前台风不一样，它这个接下来登陆之后方向就往西南方向走，所以说离开我省的时间也是比较的快一点啊。之前的话大家看到前几个台风的话都是往这个西北方向走，这样的话离我们嘉兴其实要近一点啊，然后往西南的话就通过这一个丽水离开我们浙江省。我们有些朋友在说，哎，这个台风今年这几个大的台风怎么都是登陆台州玉环坎门街道那边，到底怎么回事啊？我们来回顾一下，好吧，先跟大家来回顾一下。今年第13号台风的话，白海豚是8月9号下午5点半的时候在浙江省玉环市坎门街道沿海登陆。那么今年第9号台风再往前就是巴威的话，7月11号晚上就是11点半左右的时候在玉环市的坎门街道沿海登陆，对吧？还有就是今天上午8点05分这个第18号台风啊，沙德尔也是那边登陆。三个台风都是正面登陆这个玉环市啊，这个为什么都是在登陆玉环市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边啊，是台州代管的一个县级市，然后玉环的话也是沿海啊，沿海的一个县级市啊，他们那边岛屿比较的多啊，有55个岛屿组成啊，玉环岛是浙江省的第二大岛。很多朋友都是疑惑，漫长的海岸线当中，为何玉环成为台风的登陆点呢？那么是这样的，今年7月份到8月份的话，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强盛，呈东西向带状。那么也就是说，稳定盘踞在我国东部以及日本以南海域副高南侧盛行的就偏东气流。偏东气流的话，它其实就是像一个横贯西太平洋的一个大气的传送带。那么把生成的台风一路向西向西向西吹到了我们这个中国大陆啊。台风八威和白海豚生成的时候恰好都是在这一个传送带上，所以说走出了类似的一个西行的路径。我们浙江中南部沿海的话恰好处在这一条传送带的陆海交汇处，所以说这几个台风直奔就是温州台州啊。同时的话，玉环呢处台州最外侧的东海半岛海岸线突出了啊，没有外围岛屿充当天然屏障，台风从东海一路向西，最先撞上的肯定就是玉环这一片海岸线了。再加上海岛周边海面摩擦力低，海上狂风抵达之前损耗就比较小一点了，登陆时候的风力还是比较强悍的。另外的话呢，台风沙德尔和巴威白海豚啊，都是在玉环登陆之后又登陆到旁边，就是再往西南一点点的温州市这边啊。19年台风利奇马，就是前年是摩羯，对吧？2025年是竹节草，都是多次登陆了啊。那么台风为什么会多次上岸呢？台风登陆之后，指的就是它底层的环流中心整体移入陆地的一个过程。当台风中心轨迹和海岸线相交的时候，这个点儿就是登陆点儿，相交的那一刻就是登陆时间。台风二次登陆

陆的指的是同样这个台风首次登陆之后又入海了啊，因为我们海岸线是蜿蜒曲折的，对吧？像玉环到温州那边的话，它本来台中玉环的就往外凸一点啊，然后又进入海洋之后，再次整体移到陆上的一个情况啊，不是说台风卷土重来，就是移动路径和海岸线多次交集。比如说有些台风会登陆，比如说我们拿华南地区吧，华南地区来看的话，就是雷州半岛，就是雷州半岛大家都知道，就是在海南岛往北，对吧？中间是隔着琼州海峡，对吧？然后的话比如说啊，我们有些台风比如说先登陆雷州半岛，然后在海南岛，然后舟山岛这些中转站，但它半岛都是中转站嘛，然后进入海当中，继而的话再次登陆这个大陆啊。我国海岸线是曲折蔓延啊，岛屿呢也是非常的多啊。如果说台风路径和海岸线存在多个交点的话，那肯定是多次登陆的，特别是有些半岛的地方，那北方就比较少一点，山东半岛那边、渤海那边就少一点。那我们浙江的话，一般舟山群岛会登陆，对吧？然后又会到我们直接就杭嘉湖地区了，舟山半岛这边，或者说宁波这边，外海的一个岛屿登陆之后，直扑宁波市区。那么再往南的话，就是玉门，这些都是外围突出的啊。带了一个小的半岛那种，然后又会在温州啊、台州啊这边登陆。那我再往南走的话，台南岛登陆之后，雷州半岛登陆之后，然后又会进入广东啊或者广西、北海这一区啊。台风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热带气旋的一个系统啊，能量是海洋表面就是蒸发的这个水汽嘛啊。那如果说第一次登陆的地势很低的话，那么它肯定会穿过陆地再次入海，吸取能量，卷土重来二次登陆。我们其实东南沿海的话，台湾省台湾岛这边登陆的也比较多，然后再次会登陆福建或者我们浙江的大陆地区。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就是大气环流的作用非常重要，副热带高压位置偏西而且强度偏强的时候，就会引导台风向西或者说西南的方向接连登陆我国东南沿海。当台风和冷空气相遇，冷空气的侵入结构之后，就把台风内部结构发生，让它发生一个变化，然后呢，它的路径也会发生一个转折。这个也是跟大家来普及了一下这个台风，为何多次登陆这个我们浙江沿海，这个背景资料跟大家来介绍一下。那么今年的话特别你看七八月份确实台风是比较多啊，而且有些朋友说每次都是周末来，这一次差一点又是周末，影响到大家的生活啊。所以说我们每当台风来的时候，我们根据这个应急的相关的一个预案，包括响应等级，要做好一些防御的一些准备。那么这一次的话，因为是在浙南这边登陆，对我们这边的风雨影响现在来看不是很大，但是大家也要注意啊，这两天可能还会有一个短时的强降水啊，突然来一个强降水，这个给我们生活也会造成一些影响，请大家也是务必要注意一下。好，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平湖这边的话，阴有时有阵雨或雷雨，今天风力也比较大，最高温度也就30度左右啊，或者31度。那么明天来看的话，依旧是阴有时有阵雨的一个天气过程。那么接下来几天的话，就是中小学要开学了，差不多要报到，然后9月1号开始，要上学了。那么这两天，特别是报到的时候，大家也一定要注意啊，路上的一个安全。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大家可以在我们节目群当中针对我说的每一则资讯发表你的观点啊。想加微信群的可以先加 QQ 群，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微信群当中。好，这边的话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之前有些网友一直说到，就是比如说有些买来的衣服裤子要改一下裤脚管啊，或者这个电动车有些小毛病维修一下，或者那个鞋子那个脱胶了，这个扔掉又不行啊，又觉得蛮可惜的，想修一下，这种小修小补，说这个评估摊位就比较少。那么这边的话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即使我们这边小修小补的这个摊位呢还是比较多，可能有些摊位就是隐藏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当中，大家没发现找不到啊。有的时候开车的时候我也有体会，就是我开个车子更加不知道在旁边路到哪边，停车也不方便，到底在哪里呢啊。其实我们现在评估很多这些便民摊位的话都是进行了一些升级改造，那么
最近的话，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话，针对人民路

0: 号桥这边弄堂口人民建国路交叉口的便民点呢进行了一个优化升级，这样的话更加好的服务我们市民。这个改造首先就是看得明白啊，就摊位的工具车啊要有一个标准化的信息，把摊主信息、服务项目、监督内容都要写清楚啊，比如说修鞋、配钥匙啊，对不对？车辆维修等等相关的信息都要一目了然。另外的话呢，现场还用黄色地标精准地划定了专属操作区域，明确经营边界，规范作业的一个范围，摊主在哪儿经营，工具和物品要放在哪个地方，都有更加清晰的一个界限。那么这样的话，在满足居民需求的同时，也让周边的环境更加有序啊。不能我这个摊位，你这个摊位占了之后啊，周边影响到大家的交通啊，或者说地上弄得比较脏啊，或者说有些东西摆件就影响到大家的通行啊。那么从城市的边角空间到居民的便民服务点的这些其实小的摊位确实是方便了很多市民的一个需求啊。那么现在有些摊位的话，大家都知道有些是残疾人士，残疾人士经营的是比较多，什么磨磨剪刀、修个鞋、修个拉链等等啊。那么这些小修小补点的话，我这边的话跟大家来说一下啊，可能有些朋友找不到啊，找不到我们跟大家节目当中说一下，然后节目群里我会发一下各个点的一个定位点位在哪里，大家可以保存一下。比如说像磨剪刀啊、修鞋子啊，这个捷方弄堂南侧就祥中路416号这边有一个，修鞋修拉链的话，人民路建国路口有一个，还有就是修自行车，人民路3号桥菜市场对面弄堂口啊。修自行车这个可能也有些电动车店也可以修，但是专属修自行车的就比较少一点啊。那么修鞋的有蛮多的地方，一个是解放中路33号，还有一个就是梅兰路葛家路口。那么修衣服这边的话是平湖里富一层，那么修衣服我觉得还有就是平那个百花路啊，这边的话也是比较的多啊，大家也可以看一下这边有个小是永乐里小区里面有好几个，这里的话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有些裤脚啊这种衣服啊修补啊这些修一修都是可以啊。那么家电维修的话呢，店铺比较多，比如说像松风港路216号也有，电瓶车维修的话祥中路452号、706号啊。那么自行车电瓶车维修服务点还有一个是捷方小区34幢2单元啊。关于车辆维修我觉得这边可能还是比较的多，那么主要就是修鞋啊、修拉链啊、修鞋子啊、磨剪刀啊这些的话比较的少一点啊。那么我在节目群里面会发一个地址信息，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各位如果说有补充的话也可以再补充一下啊。那么这里也是一些便民的一些服务措施提供给大家。之前的话有网友还说到什么包的拉链，这种真的没地方修，扔掉的话又可惜啊。即使是城市的各个角落里面是分布着一些小摊位修的啊，而且很多师傅的话也都是修了很多年了啊，这经验比较丰富。有些呢也是残障人士啊，残障人士的话我们可以适当的去多关照一下，多照顾一下他们的生意啊。而且你这种小物件有些包包拉链的话啊，你就可能修一下就可以了，你扔掉的话也非常的浪费这个资源啊。节目群里面看一下这个各个点位，我会发在群里面。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 92582285。每天节目当中我们都会有一个话题互动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就比较轻松，说到今年夏天的话，你看我们嘉兴地区的演唱会是非常非常的多，平湖之前的话也有啊，张信哲这些都来了，接下来的话我们嘉兴地区的还有好几场啊，那比如说啊9月5号体育中心就马上来了，就是毛不易王林凯啊这些歌手都会有，还有10月5号陈慧琳啊、张远啊还有叶世龙啊，叶世龙大家都知道 Beyond 乐队里面的对吧，他会去嘉善那边也有一个演唱会。今天话题我们就来说说你平时是不是喜欢看演唱会呢，喜欢哪些歌手啊，也来说一说咱们家门口的演唱会，嘉兴地区的你看过哪几场的感受怎么样，都可以来说一说啊。节目 QQ 群号是9258228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幸福生活正在直播，稍后继续带上本地最新资讯。
1: 天气变化，
2: 出行指南，
1: 健康贴士，
2: 文旅信息，
1: 急难筹盼，亲力帮忙，
2: 品质服务，温暖相伴，
1: 更多生活服务资讯
2: 尽在幸福。

0: 福生活。
1: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疾控中心爱信解防科王俊渊。艾滋病防控关键在行动，防艾从每一次安全行为开始。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0: 搜罗新闻资讯，
1: 分享生活常识，
0: 聆听温暖声音，
1: 感受服务力量。
0: FM90.6 幸福生活
1: 正在直播。平湖农商银行共富市民贷，为每位平湖市民量身打造专属贷款产品，无抵押、免担保、纯信用、低利率，最高额度30万元，农商银行网点均可办理，咨询电话0573-8511-3118，0573-8511-3118，欢迎致电咨询。
2: 我是安静，在快递公司上班，每天总是忙忙碌碌，赶着回家为家人做饭是一天最幸福的事情，但是也不能放弃自己的爱好哦，打羽毛球，来吧来吧，一起运动起来。
3: 我是交通学校的教练翟豪，平时在教学中比较严厉，但是看到他们拿到驾照的那一刻总感到很欣慰，希望他们不要做马路杀手，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
4: 我是来自民工子弟学校老师彩虹，每天看着孩子们带着灿烂的笑容来到学校上课，是我最最最开心的事情。
5: 成本较差的找努力先过，俺都是没有低谷小健，每天东奔西跑嘻嘻哈哈，把快乐带给乘客，是我最幸福的事情。每天我都边开车边收听 FM90.6 幸福生活。
6: 儿子啊，今天幼儿园里又得小红花了，开心吧？
7: 还行。
6: 下周拉丁舞那个比赛准备的怎么样啦？
7: 差不多吧。
6: 好，真乖。休息会儿，我们要去总工会学画画了，学画好玩吧？
7: 一般吧。
6: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7: 妈妈，我好累，好困，好想睡觉。
0: 别让孩子学得太累，快乐成长才是最好。
8: 过了吗？真的过了吗？兜兜转转，只因为想和你多待一会儿。My Radio，
9: 我们一直都在。
0: 好的，北京时间11:24，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锁定幸福生活，我是大江。我刚看到节目群里还有朋友说这个台风在哪里呢？啊，台风已经登陆了啊，那么已经是离我们嘉兴应该说相对来说距离是越来越远的，因为这个台风的话，沙德尔今天早上8:05是登陆台州市啊，这个玉环市凯门街道，然后呢到了9:10的登陆了温州市啊龙湾区这边，那么预计的话它就是继续向西偏南方向，也就是说这个方位走的话要经过温州其他地区，城区啊，瑞安、文成、泰顺，然后到丽水、庆元一带，然后今天晚上左右的8:00左右的时候呢就移出了我们浙江省，然后强度就比较减少了。总体来说的话，我们这边受到的影响不是很大，但是可能会出现一个大雨的情况，请大家也是要注意一下。那么今明两天的话都可能会出现短时的强降水，短时的强降雨，那么局部可能有大雨，请大家也是注意一下啊，出门的时候也一定要注意雨伞要拿上。那么沙德尔的话登陆我们浙江省，并且贯穿我省的南部地区，对浙南地区造成的风雨影响呢就比较的大一点，对我们浙北的话相对来说造成的影响呢会稍微的小一些。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大家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生活中有需要咨询、求助、投诉相关问题，也可以在我们各个平台上进行留言。一转眼功夫啊，这个暑假结束了2个月的时间，哎，真的是非常的快啊！很多学生朋友们又开始要投入到紧张的学习当中，家长朋友们呢也要投入到这一个非常忙碌的接送孩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些家长群里面就说，哎呀，最难的就是

0: 一个给孩子复习功课，第二个的话呢，早上要起得很早啊，就给孩子做早饭啊，然后呢还要送上下学，这个是非常非常累的一个事情啊。这个暑假里各位过得都怎么样呢？包括我们的同学们以及我们的家长朋友们啊，因为有些家长说，哎，暑假里相对来说稍微轻松一点，孩子虽然说放学就是有些有暑假班，但是总的来说功课啊接送这一块就少了很多啊，放松一点啊。那么这个假期里，我不知道家长朋友们都有没有带孩子出去玩，有没有出去旅游。其实有很多的学生的话，哎，这个暑假里都会去了很多的地方，经历了很多非常有趣的旅游。为什么会这么说呢？如果说高中刚毕业，你这个假期马上升大学了，你会去哪里玩的？我们可以回忆一下，我们当时高三毕业之后，这个假期怎么度过的？马上要进入大学里，进入一个新的一个生活环境，这个假期应该，要玩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一些旅程吧，是不是呢？那么17岁的暑假应该是什么样的？这对于刚刚高中毕业的一位吴同学吴新义来说，是一场长达23天、跨越2000多公里的川藏线骑行。说到318川藏线，很多朋友开车都觉得很累，那如果骑行的话，你行不行？是不是对于自己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人生挑战的？我们一起来关注骑行去拉萨。从成都到拉萨，从兴奋到无助，从孤独到平静，这位17岁少年用2个车轮丈量了318国道，也丈量了自己的勇气。
1: 我的暑假是在318国道上骑行的，那边有志同道合的朋友，那边比较自由。
0: 作为一名骑行爱好者，去川藏线是吴新义在1年前萌生的想法，毕业后立刻付诸行动。从成都出发的第一天，他就骑行了137公里。沿途的雪山、清澈的河流以及南方难得一见的辽阔高山，让他感到既兴奋又不真实。
1: 之前没有见过的，然后在西藏见过的，有牦牛、狼、藏獒，就感觉特别不真实吧，然后就特别激动吧，也没有城市，就感觉非常自然吧。
0: 然而高原骑行并非是一帆风顺，在翻越高山时，吴新义遭遇了恶劣天气，大多数骑友选择搭车，他却坚持独自骑行。
1: 因为车子炸胎了，然后手也冻僵了，脚也进水了，感觉都冻得发烫，然后当时救援太远了，特别无助，然后感觉自己好像要失温，永远地躺在那个山上。
0: 在失温的危险和无助感中，吴新义不得不选择搭车。也正是这段经历，让他遇到了来自杭州的热心大哥大姐，收获了牛肉干、可乐和面包的物资。
1: 还有一次在推车，旁边突然停下来一辆自驾的车，车窗上伸出来一只手，然后递给我一瓶红牛，我感觉特别暖心。路上碰到摩友经过的时候会低一声喇叭或者竖个大拇指，然后我们骑友就会回个大拇指，然后这就是双向奔赴。
0: 旅途的最后几天，为了赶路，吴新义一天骑行200公里，在荒无人烟、手机没电且传闻有藏马熊出没的环境中，他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但他没有放弃。经过23天的艰苦跋涉，终于抵达了布达拉宫。
1: 看到布达拉宫之后，一开始非常震撼，我想起了路上因为这种困难而回家的骑友，而我还坚持下来，就内心变得非常平静，因为从开始出发的时候就知道结果，拉萨不在西藏，在路上。回家之后爸妈就觉得我晒黑了，我的手掌是黑的，手心是白的，分界线比较明显，我也觉得这是一个见证吧。我17岁完成了别人30、40岁还完成不了的梦想。
0: 各位觉得是不是我们如果说去骑行的话，这个难度也是相当相当的大啊。各位有没有这种勇气呢？其实不光有时间，还真的是要有勇气啊。相信有些朋友可能318这个线都走过，一般开车的比较多，对吧？成都那边开始自驾，然后去拉萨啊，这一路也是非常的坎坷，别说骑车了，你晚上可能还要露营那边啊，也我觉得是很难想象要花个把月的一个时间啊。这位学生真的是非常的了不起。好，那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我看到节目群里还有一些朋友说到这个开学啊，开学有网友说到这个有焦虑症啊，其实也不要有焦虑症啊，反正就是以一个最佳乐观积极的状态去迎接新学期的开学，对吧？啊，然后按部就班，也不要有太有焦虑，你越有焦虑的话反而影响到身心的发展，那这个开学都是要开开心心的一个事情。好，那么最近有些市民发现啊，市区东方路这个部分交叉口中央设置的隔离带，道路进行 这个感

0: 造啊。问到这个事情，这里我跟大家说一下，在芝山路和东方路交叉路口现场可以看到这个中央隔离带有一个中央隔离栏，那么东方路上直行的红绿灯呢是关闭，从芝山路左转和直行的车道被这个水马是围了起来啊。那么现在的话，芝山路上的车辆只能是右转进入东方路。那么这里其实就是临近平谷市芝山实验中学，因为高峰时期的通行压力很大，所以这一次的工程呢，把学校门口的绿化带移除之后进行硬化，改造为新的车道，这样的话就缓解了一个交通压力。其实的话，最近我们城区有很多的道路都是开启了一个改造工程，除了刚才说的东方路芝山路交叉口，还有东方路三港路交叉口、文兴路东湖小学段以及锦绣路。东方路进入三港路会新增加左转车道，其他路段改造内容包括人行道改造，还有是交安设施及照明迁移、管道保护和护栏的增设。整个工程改造工程的话会持续到十月底，施工期间的部分路段还会进行半幅封闭施工或者临时交通管制，这个的话市民朋友们也注意相互转告一下啊，也要配合一下。好的，幸福生活正在直播，收音旁的听友们收听节目同时也欢迎和我有更多实时互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说到的话题还说到这个演唱会啊，我们今年夏天嘉兴地区的演唱会很多，你看了哪几场，感受怎么样呢？都可以来说说啊，你喜欢哪些个歌星啊，你最期待哪些个歌星可以来我们嘉兴地区开这种专场也好啊，拼盘的演唱会也好，大家都可以来说一下。节目 QQ 群号是925825，欢迎更多朋友加入。想加微信群的可以先加 QQ 群，艾特我之后，我会拉到微信群当中。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1: 聚焦民生热点，
2: 回应社会关切，
1: 提供实用信息，
2: 服务百姓生活。
1: FM90.6，幸福生活正在直播，
2: 欢迎继续收听。
3: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中医院疼痛科主治医师孙伟伟。别让疼痛困住你的人生，微创除痛，让疼痛止步，让幸福前行。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幸福生活。

0: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中医院针灸科主任中医师刘静。绿色针灸疏通经络，调和身心，焕发自然活力。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90.6 幸福生活。
1: 爸爸，今天幼儿园讲故事比赛我得了第一名，你快来看我的奖状啊。
2: 哦，你放在这儿，我这盘游戏打完看。
1: 妈妈，我拿着奖状，你给我拍张照好不好啊？
3: 哦，妈妈微信抢好红包就给你拍。
1: 爷爷，周末你带我去动物园玩吧。
4: 爷爷在看手机新闻，星期天我们再说吧。
1: 我在看手机，都没人跟我玩。
5: 手机和亲情，你更在乎谁？
6: 为你而来，平湖交通生活广播，
7: 用新闻记录社会，
8: 用声音叙述事实，
7: 平湖人民广播。
9: 元气满满早高峰，路况心情都畅通。大家好，我是汉林，
5: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
8: 这里是平湖 FM90.6 Happy 下班路，每天下午4点半到
9: 906音乐派对开始喽。
8: 看得见的故事，听得见的风景，都在金平湖美江南。
10: 红帆船伴你飞翔，
11: 红帆船伴你成。
6: FM90.6 平湖交通生活广播，我们在这里。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3: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4: 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天子山这个地方呢？自古以来，围绕天子这两个字来命名的地方啊，其实有很多。天子峰、天子洞、天子院、天子宴、天子庙、天子洲等等。而天子山却是人间一处绝妙的所在。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玉清。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本期节目我们就跟随作家俊卿，去美丽神秘的天子山寻幽揽胜吧。山中幽静，一夜酣睡，黎明时分，一阵咚咚的敲门声，把我从梦中喊醒，是小叶同志。

来催促起床了。原来今天要上天子山，需要爬十多华里的山岭，山高坡陡，天气又炎热，所以决定早些起床，趁着清晨的凉爽之际上路。此时正是五点，天还没有大亮，一轮残月还散发着明亮的光辉，斜挂在西面山峰的上空。那无数座密如林立的山峰，在迷离的月光下显出朦朦胧胧的淡影，像一幅水墨画似的充满了诗意。凉爽的山风沿着幽深的山谷吹来，带着露水和草木的清香，也带来了峡谷间浓雾里雄鸡的啼声。仰头望望那高耸在头顶上空的天柱峰，月光下更加显得雄伟高大了。一缕缕乳白色的晨雾漂浮在山峰的半腰，像围上了一层轻纱。吃完早饭以后，已经是林中鸟声盈耳，空中红霞满天了。我们告别了热情的索西域的主人，在霞光和鸡鸣声中，沿着山间小径，经过了养猴人的小石屋，向着天子山进发了。路是狭窄而又陡峭的羊肠小路，它沿着山坡弯弯曲曲地往上升，路两旁尽是茂密的树林和灌木丛，一缕缕晨雾像泡烟似的在浓绿的林间缭绕，灌木丛中散发出一股股浓烈的腐草枯叶的气味。一群群好奇的山雀追着人在路边的树上岩石上叽叽喳喳地叫，蝉也开始知了知了地叫了起来。清晨的山间是如此的幽静，除去这鸟蝉声之外，就只听见山泉在石涧中奔流的叮咚声，和山林吹动着树木山草的飒飒声。太阳出来了，酷暑炎夏，骄阳似火，但是这儿并不感到炽热，原因是我们正行进在树木幽深的山谷中，那茂密的枝叶遮住了骄阳，只觉得眼前骤然明亮了许多，而大地也感觉不到太阳的蒸晒，只有那树木稀疏之处，阳光从碧绿的枝叶的空隙中透射下斑斑点点金黄色的光芒，远远望去，那照射进来的阳光也变成绿澄澄的颜色了。还有那从空中辐射进来的阳光和那在林间袅袅漂浮着的乳白色晨雾混合在一起，形成了一束束绿色和乳白色交替变换着的光柱，好看极了。离开了那幽深的峡谷，穿出了碧海般的树苗，登上了半山腰，眼前豁然开朗，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景象是，那长满了灌木和绿草的山坡上，到处是一座座拔地而起、突兀高大、千姿百态、雄伟壮观的石峰。啊，石峰，这儿有那么多的石峰。昨天我们沿着索西河岸游览了十里画廊，人在峡谷中仰望高耸在两岸上空的无数石峰，曾为它那秀丽奇特的雄姿而惊叹不已。今天当我们爬到了山上，来到了这一座座石峰的身前时，那又是一番不同的景色了。石峰这个名字我几经思考，始终想不出一个最恰当的名词。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可以称它为山峰，但它又不同于黄山那样的天都峰、莲花峰，当地人称它为岩柱，又有人称它为石柱，因为它们都是一根根像柱子似的擎天而立的岩石，但它又不同于昆明石林那样的石柱，它们有的很高很大，像天都峰那样的高达数百米，也有的像石林那样的仅有十几米、几十米，但它们却极为陡峭，却又不是光秃秃的，而在岩缝间，特别是石峰的顶部，全都披盖着一层碧翠的地皮，丛生着茂密的树木，这就更增加了它那雄伟、苍郁、清脆、挺拔之势。
武陵山区

奇特迷人的风光，正是由这分布在高山深谷中的无数千姿百态的石峰而组成的。它们是那么多，那么集中，那么广阔，那么神奇，这是在任何别的地方，我的面前耸立着一座高达30-40米的石峰，它从碧绿的山坡上拔地而起，直指蓝天，像一根圆柱似的，几乎上下一般粗，只是在顶部稍微细一些，那样子真像一根雨后破土而出的春笋，所以人们叫它春笋峰。更为奇特壮观的是那南天门。说起南天门来，人们并不陌生，在许多名胜之地，比如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还有普陀山等地，都有南天门这个景致。但是这些景致都是人工砌成的，而这儿的南天门却完全是自然天成，是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巨大的岩石。它高高的耸立在由索西域通往天子山的山坡险要之地，在它那巨大的石壁的下部，有一个顶部呈椭圆形，下部呈长方形的石洞，薄像一个拱门。这门洞高有10几米，宽也足有6-7米，雄伟之极，也奇特之极。每一个走过这个石门的人，在惊叹之余，都不禁要发出这样的疑问：这石壁上的洞门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很难想象，也许是在那遥远的洪荒年代，有那么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用他那灵巧的双手、智慧的头脑、审美的眼光、锋利的钢斧，在这千山万壑之中劈凿出这么多奇形怪状、雄伟美丽的岩石峭壁、石峰和岩柱，在这个巨大的石壁上凿出一个巨大的石门。我们坐在南天门前，尽情地欣赏着眼前的天边景色，那横亘在天际的重重叠叠的淡蓝色远山，那展现在眼前的一座又一座的石峰，那铺满了峡谷的碧绿的林海，那荡漾在四周的鸟语蝉声，心都要陶醉了。它使我忘记了登山的疲劳，还有那盛夏的炎热。

0: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
1: 的岔路口徘徊不前。2500多年前，周游列国的孔子用一生给出了答案。他出身寒微，却以好学撬动命运，他屡遭巨斥，却在颠沛流离中淬炼出仁者爱人的万丈光芒。这是一个关于普通人如何在困境中活出生命厚度的热血故事。翻开它，你会发现我们内心所有的挣扎，孔子早已用脚步丈量过。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恐怕没有第二个人像孔子这样，既被无数的光环笼罩，又被无数的误解纠缠。当我们拂去那些因时代需要而涂抹的粉彩，才能看清那个有血有肉、会愤怒也会调侃的真实生命。他一生都在政治边缘游走，却始终未曾熄灭内心的火种。他有过荣耀时刻，但更多时候是在困顿中辗转。正是这种永不妥协的生命姿态，塑造了那个独一无二的孔子。孔子的先祖可以追溯到殷商王室，家道中落后，孔子一族辗转迁徙到鲁国，到了孔子的父亲梁叔这里，才凭借一身赫赫战功重新站稳了脚跟。这位能以双手托起城门的勇士，在66岁高龄时与年轻的颜征再结合，于泥丘山祈祷后生下了孔子。孔子3岁那年，这位英雄父亲便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母相依为命。年少的孔子在母亲的教诲下，并没有因为家道衰落而自暴自弃。在其他孩童嬉闹玩耍的年纪，他常常模仿大人祭祀的礼仪，将陈祖豆、射李荣当作最大的乐趣。清贫的生活让他过早品尝了人间冷暖，也早早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个世界上能依靠的只有自己。为了生存，孔子做过很多在当时看来颇为鄙贱的工作，他替人放过牛羊，也当过仓库管理员。他后来回忆这段岁月时并不避讳，坦言正是因为如此才会掌握那么多谋生的技艺。但孔子与一般谋生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他在劳作之余从未放弃过学习。他把生活本身当作一本大书，从放牧中感悟到顺应天性的道理，从记账中磨练一丝不苟的态度。彼时的鲁国是保存周礼最为完备的诸侯国，浓厚的文化氛围像空气一样滋养着他。他四处拜师求教，曾向谭子请教官制，向学长长虹问月，甚至千里迢迢前往周都向老聃问礼。正是这种如饥似渴、兼容并蓄的好学精神，让一个出身寒微的年轻人逐渐成长为闻名遐迩的博学之士。在那个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平民想要突破身份壁垒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孔子硬是靠着自己的学问闯出了一片天。他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业——私学。他提出有教无类，打破贵族对知识和教育的垄断，无论出身多么微贱，只要捧上一束干肉作为拜师礼，都可以成为他的学生。他那间简陋的讲堂里，既有出身贵族的孟义子，也有被乡人视为野人的子路。子路初见孔子时，戴着雄鸡冠式的帽子，配着公猪皮装饰的宝剑，一副街头

霸王做派，对这位文绉绉的先生充满了挑衅。然而孔子没有动怒，只用礼乐之道稍加引导，就让这位血性汉子从此死心塌地地追随了一生。孔子教学从不搞填鸭式的灌输，而是注重因材施教与启发诱导。子路性子急，行事勇猛果决，孔子便常常让他三思而后行，有意给他降温。冉有做事畏缩，凡事喜欢退让，孔子便鼓励他果断出手。他常说，一个人若只有仁厚的天性却不好学，就会流于愚蠢；若只有耿直的品性却不好学，就会变得尖刻伤人。在他看来，学习不是简单的知识积累，而是对气质的打磨与升华，是将自然的人转化为文明的人的过程。50岁那年，孔子终于等来了实践政治理想的窗口。鲁国政坛发生内乱，权臣季桓子险些被家臣杨虎所杀。大乱之后的大治渴望，让季氏终于想起了那个与乱臣贼子截然相反的孔子。孔子从中都宰做起，短短一年便政绩斐然，四方诸侯纷纷效法。随后他升任司空，又擢升为大司寇，掌管鲁国司法。在甲骨之会上，孔子辅佐鲁定公与齐景公相会。齐国人想用武力劫持鲁军，派出来人持械鼓噪而上，千钧一发之际，孔子护着鲁军从容后退，义正言辞地斥责齐国的无礼之举，一番话掷地有声，竟让齐景公心生畏惧，连忙喝退兵卒。会后，孔子又凭借外交智慧，迫使齐国归还了侵占鲁国的土地。这一仗，孔夫子赢得漂亮，充分展示了他不仅有博学的头脑，更有过人的胆识与应变之才。15志于学，30立于世，一生颠沛却不改其志，历经陈蔡之困，环颓之难，仍坚持知其不可而为之，更是用一生践行理想的真君子。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欢迎继续收听。

荣耀的顶点往往也是危机的开始。甲骨之会大获全胜后，孔子启动了挥三都计划。鲁国三桓家族各自盘踞着庞大的私邑，费、后、城三座城池俨然国中之国，既是鲁国分裂的根源，也是家臣犯上的温床。孔子希望通过拆毁这些不合理智的高大城墙，重塑君君臣臣的秩序。起初进展顺利，叔孙氏拆了后邑，季氏也同意拆毁废邑，但到了拆孟氏城邑时，事情出现了转折。孟义子表面上是孔子的学生，但在家族利益面前，师生情谊终究要让位。他采纳家臣的建议，以城邑地处齐鲁边境，关乎国防安全为由，拒绝拆毁。鲁定公率军围攻，却未能奏效，挥三都大业功败垂成。与此同时，齐国人的反间计发挥了作用，他们深知鲁国君臣的弱点，精心挑选了8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120匹骏马送到鲁国城外。季桓子按捺不住，换上便服，偷偷溜出城去观看，一连3天不理朝政，连祭祀后的祭肉也不按礼法分给大夫们。孔子见状，知道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这片土地上已经无法实现了，他放下所有，带着一腔不甘，踏上了长达14年的周游列国之路。14年的漂泊，与其说是在寻找政治机遇，不如说是一场旷日持久的磨难与考验。在魏国，他虽受礼遇，却始终不被重用，甚至被迫去见

便作风放荡的卫灵公夫人男子，引得性情刚直的子路大为不满，逼得孔子指天发誓表白心迹。在匡地，因为长得像曾经迫害过当地百姓的杨虎，他被愤怒的乡人团团围困，险些丧命。在宋国，大司马桓颓记恨孔子曾批评自己劳民伤财造食果，竟派人砍倒他们演习礼仪的大树，甚至扬言要取其性命，孔子只能微服义装仓皇离去。在郑国，他与弟子们走散，孤零零地站在城门口张望，被路人形容为丧家之狗。在陈蔡之间，他们被围困在荒野之中，断粮整整七天，随行的弟子们饿得面黄肌瘦，无法站立，孔子却依旧弦歌不辍，诵读不止。子路愤愤不平地跑来质问，君子也会有这样穷途末路的时候吗？孔子放下琴，平静地回答他，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在困顿中依然坚守节操，小人一旦穷困就会无所不为。在那些冷嘲热讽中，在劝退的歌声里，孔子始终保持着清醒与坚定。有人问他为什么明知不可为还要为之，他说正是因为天下无道，才需要我们这样的人出来改变他。倘若天下有道，我孔丘又何须这般奔波劳碌。这种悲剧性的英雄主义是孔子生命中最动人的底色。真正的成熟往往体现在逆境中的态度。流亡岁月里的孔子没有愁容满面，反而呈现出一种令人惊叹的乐观。他评价自己是一个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的人。在困顿中，他与弟子颜回探讨孔颜乐处，领悟到真正的快乐与贫富无关。面对子贡的困惑，他教诲道，好的农夫只负责耕种，却无法保证收成，真正的君子只负责修炼自己的道，至于能否被世道容纳，那是时运的问题，不应成为放弃操守的理由。正是这种将求诸己置于求诸外之上的人生态度，让他即使在最绝望的境地里，依然能寻找到精神的支撑点。68岁那年，孔子终于被迎回鲁国，此时的他对政治已不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将最后的生命能量全部倾注于典籍整理与教育事业。他删定诗书，使雅颂各得其所。他依据鲁国史官旧档修订春秋，于字里行间寄予褒贬，用那支春秋之笔代替无法施展的王权，去评判242年间的善恶是非。晚年他尤其喜好周易，反复研读，以至于连编竹简的牛皮绳都断了三次。他不再把周易当作算卦的迷信书，而是从中读出了得意，读出了忧患与变通。他告诫弟子，读易不是为了预知吉凶，而是为了明白事理，修养德行。然而晚年的孔子被接二连三的噩耗所击垮，先是独子孔离先他而去，紧接着最钟爱的弟子颜回英年早逝，他痛呼天丧于。不久，远在魏国为官的子路死于内乱，被剁成肉酱。这些生命中最重要的支撑相继崩塌，让这位古稀老人的心几近破碎。鲁哀公16年4月，孔子预感大限将至，他拖着手杖在门前徘徊，低声吟唱：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伟乎？七天后，这位一生坎坷、一生坚持、一生不曾低头的老人，在弟子们的环绕中合上了双眼。孔子生前没有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但他在精神上为自己，也为后人。

人筑起了一座永恒的高山。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冷冰冰的偶像，而是一个会发怒、会调侃、会失望，但从不绝望的真实的人。他用自己的生命轨迹告诉后人，衡量一个人生命的尺度，不在于他获得了多少世俗的成功，而在于他在布满荆棘的路上，是否依然保持着向上的姿态。读完这本《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给人印象最深的不是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语录，而是孔子作为一个失败者的姿态。孔子的生命轨迹像一剂清醒剂，原来一个人可以不靠外在成就定义自己，在屡战屡败中依然保持灵魂的挺拔。这种永不妥协不是顽固，而是对内心火种的忠实守护。当代人常为世俗的坐标系焦虑，孔子的故事恰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活成大写的人，本身就是最高的成就。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孔子永不妥协的大生命》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似水河畔说，从童年失户到暮年失子，从匡帝之围到陈蔡绝粮，孔子的一生几乎是一部流亡史，可他从未自怜，也从未妥协。读者杏坛下的仰望者说，读之前孔子是符号，读之后孔子是故人。作者用温柔又克制的笔触，还原了一个刚硬到骨子里却温柔到极致的长者。
2: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最值得去的旅行目的地之神农架。举世闻名的神农架是中国东部最大的原始森林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传神农氏曾在这里尝遍百草为民除病，由于山高路险，他不得不搭架攀山采药，人们因而称这里为神农架。丰富的动植物，离奇的野人传说，也使这里成为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区域。神农架地区位于中纬度北亚热带季风区，海拔每上升100米，季节相差3到4天，山脚盛夏山顶春，山路艳秋山顶冰，赤橙黄绿看不够，春夏秋冬最难分，是神农架气候最真实的写照。神农架还是中国内陆唯一一片保存完好的绿洲，也是世界中纬度地区难得的一块绿色宝地。这里动植物区系成分丰富多彩，古老珍稀而且独特。这里有苍劲挺拔的冷杉，古朴的岩柏，雍容华贵的梭罗，风姿绰约的拱桐，傲然挺立的铁尖山等珍奇的植物，也有金丝猴、白熊、苏门羚、大鲵以及白鹳、白鹤、金雕等珍稀的飞禽走兽。而由来已久的神农架野人传说，则为这里增添了浓浓的神秘色彩。除了优美的风景，民风古朴的神农架还有着自己独特的民俗，吸引着世人好奇的目光。在南部，热情的主人喜欢以酒享客，称之为喝冷酒，北部则形成了一套待客的酒规。这里的山民爱抽烟，每人都随身带着一个大旱烟袋，长度有1米左右，形象地称之为烟枪。这里爱美的女性还

0: 酷爱缠头巾，有时缠在头上的色彩艳丽的头巾有数十条之多。苍茫的林海，完整的原始生态系统，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宜人的气候，原始古朴的内陆高山文化，共同构成了神农架绚丽多姿的风景画卷。在地球生态环境日益遭到破坏的今天，这处风景显得尤为难得。也正因如此，神农架以其完美的生态环境而引得人们的瞩目，成为世人心目中一处神秘的诗。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3: 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0: 那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1: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2: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1: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2: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3: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4: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5: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6: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7: 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8: 乡村。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9: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0: 飞越逍遥散，琴声好风光，
11: 守护绿水青山，
12: 共筑美好家园，
13: 点亮幸福未来。
14: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5: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3: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五千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苹果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田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16: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欢迎回来，这首歌是周杰伦带来的《风》。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台风的最新消息啊！相信大家在今天早上八点多的时候也看到了，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中心呢已于今天8:05前后呢，在浙江省的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了。那登陆时呢，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呢是在12级35米每秒，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75百帕。所以很多的网友也就说了，这一次为什么又在玉环登陆了啊？同样的地方台风，也光顾了连续3次啊，所以也可以说这一次是又让玉环地区出名了啊。当然也是祝愿这个玉环地区能够顺利的来度过这一次温德尔的沙德尔的一个侵袭哈。那就在今天早上9点钟啊，也就是在登陆了这个玉环一个小时之后，那台风呢也是2次在温州市的龙湾区登陆了。那具体时间呢是在今天早上的9:10前后，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沿海再次登陆。那这一次登陆时呢，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呢12级33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呢是978百帕。那目前看现在平湖的天气啊，这样的一个沙德尔的台风18号台风呢，对我是没有特别大的一个风雨的影响，但是我们也不可掉以轻心啊，因为台风季节当中啊，这个风雨影响它就是不确定的，因为有受到一个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啊，所以大家最近出门之前一定要提前观看好天气情况，同时常备一把晴雨两用伞了。那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五月天《时光机》。

0: 红帆船伴你飞翔，红帆船伴你成长。小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胡姐姐。那小朋友们，又到周五啦，那我们今天呢，就一起来听一听这一周有哪些精彩内容吧。
1: 别找了，为什么呀？都在这儿了。
2: 现在您收听的就是红帆船一周集萃。
0: 那我们今天的红帆船节目啊，又请到了我们可爱的小主持人妮妮。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请我们的妮妮来给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3: 大家好，我是妮妮，我今年上二年级了，明年就三年级了。
0: 啊，妮妮是你的小名啊，那我们跟小朋友来介绍一下你的大名叫什么呀？
3: 我的大名叫王一晨。
0: 啊，你在哪里上学呀？
3: 书童小学。
0: 哦，在书童小学上学啊，那你平时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兴趣爱好呀？
3: 我喜欢画画。
0: 哦，喜欢画画。嗯，还有没有呀？
3: 我还喜欢看书。
0: 哦，还喜欢看书。很多小朋友可能也很想去学画画，也想在暑假的时候学画画。那你觉得学画画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
3: 嗯，是要把那几个线弄得直直的，不然歪歪的就不好看了。
0: 哦，就是如果我们小朋友在学画画的时候，我们每一条线啊都要画得直直的。嗯，那你觉得你画画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心情呀？
3: 比较，放松的，不是那么紧张。
0: 哦，觉得自己画画的时候就是非常放松的。嗯，非常好啊。就是平时我们在学习很紧张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用画画来放松一下心情，是不是？
3: 嗯
0: 嗯，非常棒。那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放假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妮妮都做了哪些事情呀？
3: 我放假的时候，我妈妈会给我布置一张列数式的纸。
0: 哦，就是会做一些数学题，是不是？
3: 嗯
0: 嗯，除了像学习方面做数学题呢，那我们别的事情还做什么呀？有没有出去玩呀？
3: 嗯，去了。
0: 啊，去哪里玩啦？
3: 我们小区有一个公园。
0: 哦，去公园里玩啦。公园里都有哪些东西呀？
3: 有滑滑梯，还有一个亭子。
0: 啊，你平时是不是特别喜欢去公园里玩？
3: 嗯。
0: 那你想一想，就是我们接下来啊，我们的暑假过去一大半了，我们接下来的暑假，我们妮妮会怎么去安排呀？
3: 我会在我妈妈 iPad 上给我报了一个可以学东西的。
0: 哦，可以学东西，学什么东西啊？
3: 就像古代的古诗呀。还有数学什么的。
0: 哦，就是可以在平板电脑上学习一些古诗啊，学习数学的课程啊，是不是？
3: 嗯。
0: 哦，就是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妮妮就打算在这个平板上面学习我们下个学期的内容了，是不是？
3: 嗯
0: 嗯，非常好啊。那我们暑假的时间也比较长，你想一想，有没有哪个好习惯是你一直在坚持的呀？
3: 跳绳。
0: 哦，每天都在跳绳吗？
3: 嗯。
0: 每天跳多少个绳啊？
3: 600个。
0: 哦，跳600个，跳这么多啊？那你会不会觉得累啊？
3: 不觉得累。
0: 哦，这么厉害。那你为什么会想每天都要跳绳呢？
3: 因为三年级可能会跳的比一年级比二年级多一点。
0: 哦，就是三年级我们小朋友跳绳的任务会比二年级更多，所以我们妮妮在提前的训练，是不是？
3: 嗯。
0: 哦，那你这样子每天训练下来，你觉得自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3: 我发现现之前我跳600就很吃力，现在我感觉不怎么吃力了。
0: 哦，之前我们可能运动的时候身体还会觉得有点累，现在感觉跳600个绳已经觉得小意思了，是不是啊？
3: 嗯，
0: 非常厉害啊。希望就是我们听红帆船的小朋友们也可以像妮妮一样坚持不懈地去做一件事情啊，一定会有很大的收获的啊。嗯，非常好。那我们妮妮在暑假这个假期里面有哪件事情是你最想做的呀？就比如说很多小朋友可能想去游泳啊，想去玩水啊，想吃冰淇淋啊，你觉得哪件事情是你
3: 冰淇淋吃？
0: 哦，妮妮最喜欢就是在暑假的时候天气很热的时候去小卖部买冰淇淋吃，是不是？
3: 嗯。
0: 哦，就是我们平时吃冰淇淋吃的多不多呀？
3: 不怎么多。
0: 哦，不怎么多。那你觉得如果说我们吃太多了，我们会怎么样啊？
3: 会拉肚子的。
0: 哦，对啊，我们要是吃冰淇淋吃的太多了，我们肚子也会不舒服的，对不对？就像很多小朋友啊，可能也会像妮妮一样，在夏天的时候可能会想吃冰淇淋啊，或者还有的小朋友可能会在夏天的时候想要出去玩啊。那你觉得我们夏天的时候，在暑假的时候出去玩，有哪些事情是要注意的呀？
3: 嗯，出去玩的时候，要看看，去游泳的时候要看看水的深度是不是适合自己。
0: 哦，说得非常好啊。如果说我们要去一些溪流啊泳池里面玩，我们要先看看这个水深是不是。除了我们要注意水深，还要注意什么呢？
3: 还要注意不要中暑，因为现在天气很热。
0: 哦，对，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刚刚我们先回到我们第一个话题啊，我们刚刚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就是游泳啊玩水的时候要注意水深。除了注意水深，我们是不是还要一定要在爸爸妈妈的监护下，我们才可以下水游泳、下水玩啊，对不对？嗯，非常好啊。我们如果说在一个陌生的水域里面，我们能不能去玩水啊？
3: 不能。
0: 嗯，对于一个陌生的水域，如果说我们去玩水的话，是非常危险的一个事情啊。这一点也说得非常好。刚刚妮妮还说到了，我们天气很热的时候，就比如说一天的中午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3: 我们应该待在家里，晚上再出去。
0: 对，说得非常好。我们一天的时候，可能中午啊下午的时候会比较热，那我们就等到傍晚的时候，天气凉快一点的时候，我们再出门，对不对？我们平时呢也可以准备好一些防中暑的药物，比如说龙虎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啊。如果说在外面在户外的时候，小朋友遇到一些突发的情况，我们也可以及时的去吃一些防中暑的药物啊，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就是更加的安全一些啊。那你再想一想，如果说我们要过马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3: 我们要看看车子来了没有，
0: 一定要注意周围的路况，看看周围有没有车。如果说我们小朋友过马路的话，一定要拉着爸爸妈妈的手，是不是？非常好。那我们再说一说，如果说我们假期的时候爸爸妈妈比较忙，我们小朋友一个人待在家里的时候，要注意哪些事情啊？
3: 我们不要给陌生人开门。
0: 这一点很重要。如果说有陌生人敲门，我们千万不能给陌生人开门，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们小朋友一个人在家，我们能不能去，比如说我们有什么东西想要去插电啊，能不能去碰插座呀？
3: 不能。
0: 对，我们也不可以去碰插座。我们能不能自己去肚子饿了能不能自己做饭呀？
3: 不行。
0: 对，这一点用火用电的安全小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对不对？非常好啊。那确实啊，我们的暑假的时候呢，天气一直都会比较热。那你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好主意啊？我们可以暑假的时候在室内，在家里可以做哪些事情呢？
3: 我在家里会玩一些我爱玩的游戏。
0: 哦，可以在家里玩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呢？
3: 我家好像有一个可以称青蛙的，那些青蛙要。那边有一个天秤，那些青蛙要平衡，如果一个地方太重就会倒下去。
0: 哦，这就是一种益智类的小游戏，是不是？我们可以像玩一些像手工类的小游戏啊，或者就像是我们妮妮说的，就是也可以在家里面画画呀，对不对？天气太热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室内做这些事情。那你觉得我们平湖有没有哪些地方就是室内的好去处可以推荐给小朋友们的呀？
3: 我好像记得我上学的时候每个周三都会去打羽毛球。
0: 哦，可以去室内打羽毛球。这一点也非常好，我们这样就可以不在外面晒着了，是不是？室内的体育馆小朋友们也可以在暑假的时候去玩，然后去运动一下。这样子的话，我们暑假不光就是可以在家里休息，也可以锻炼到自己的身体，对不对？这一点非常好。那我们妮妮再来说一说，我们马上就是要升到三年级了，是不是？你觉得我们三年级和二年级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呀？
3: 会多两门课。
0: 哦，会多

0: 哪两门课呀？
1: 英语和科学。
0: 哦，那这两门课你有提前去预习吗？
1: 有。
0: 就是暑假的时候已经在开始学习了，是不是？
1: 对。
0: 嗯，那你对这个科学和英语有没有信心呀？
1: 有。
0: 像就是我们下个学期要三年级了，你有没有对三年级立下什么样子的小目标呢？
1: 我想要让我数学提高一点。
0: 哦，想要让数学再提高一点。如果想要让数学再提高一点，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呀？
1: 上课要认真听讲。
0: 哦，对，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上课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听讲。那课后呢？
1: 课后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0: 哦，对，课后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也可以再继续的复习一下我们的数学，是不是？也要认真的完成作业，对不对？我们要独立认真的完成作业，然后课堂上认真的听讲，这样子呢，我们就一定可以学好数学了，对吧？
1: 对。
0: 嗯，非常好。我们上一个学期，你觉得自己哪门功课是学的比较好的呀？
1: 语文。
0: 啊，语文学的很好。那语文是怎么去学的呀？
1: 就是语文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生字全部认全。
0: 哦，对，我们要把生字都认全。然后呢？
1: 然后
0: 我们甚至可以看到一些关键词，我们可以把它圈画出来，是不是？嗯，非常好啊。我们小朋友如果说语文方面有一些小小的落后的小朋友，也可以按照我们妮妮的方法来学习语文啊，这一点说得非常棒。
2: 相信自己，展示自我，敬请把握红帆船瞧我的专栏为您提供的每一次机会。
1: 开满鲜花的小路，邮递员黄狗在门口喊：鼹鼠先生，您的包裹单。原来长颈鹿大叔给鼹鼠先生寄来了一个包裹，鼹鼠先生赶紧骑着摩托车到邮局去领包裹。他回家打开包裹，看见一堆小颗粒，可认不出是什么东西。鼹鼠先生拿着包裹来到松鼠太太家，他问松鼠太太：长颈鹿大叔寄来了一个包裹，您能帮我看看是什么东西吗？松鼠太太拿过来一看，里面空空的，什么也没有。原来包裹破了，里面的东西都不见了，看来都漏在来时的路上啦。鼹鼠先生很懊丧。春天来了，鼹鼠先生要去松鼠太太家做客。啊，通往松鼠太太家的路成了一条开满鲜花的小路。鼹鼠先生路过刺猬太太家，正巧刺猬太太走出门，看到门前开着一大片绚丽多彩的鲜花，她惊奇地说：这是谁在我家门前种的花？多美啊！鼹鼠先生回答：我不知道。鼹鼠先生经过狐狸太太家，正巧狐狸太太走出门，看到门前开着一大片五颜六色的鲜花，她惊奇地问：这是谁在我家门前种的花？真美啊！鼹鼠先生回答：我不知道。鼹鼠先生来到松鼠太太门前，松鼠太太走出门，看见门前花朵簇簇，小松鼠、小刺猬、小狐狸在那里快活地蹦啊跳啊。松鼠太太对鼹鼠先生说：我知道了，去年长颈鹿书寄给您的是花籽，这是多么美好的礼物啊。一个春天的傍晚，妈妈牵着妹妹，爸爸牵着我，一起到郊外散步。

0: 我们沿着一条小河走，河水碧绿碧绿的，微风吹过，泛起层层波纹。河岸上垂下来的柳叶拂过爸爸妈妈的头发，我和妹妹看着都笑了。路的一边是田野，葱葱绿绿的，非常可爱，像一片柔软的绿毯。春天的郊外景色异常美丽，我们一边看一边走，路已经走了不少，却还恋恋不舍，不想回去。当我们往回走的时候，妹妹求妈妈抱她，我很累，走不动了，抱抱我。妈妈摇摇头回答说，不行呀，我也很累，抱不动你了。妹妹转过头求爸爸，爸爸不作声，他松开我的手，从一旁一株柳树下拾起一根又长又细的柳条，把它递给了妹妹，说，这是一匹出色的马，你走不动了就骑着它回家吧。妹妹高兴地跨上马，蹦蹦跳跳地向前走去，不时回头看看我们。等我们回到家的时候，她站在门口骄傲地说，看，我比你们先到家。
1: 一个个温馨的小故事陪伴你成长，多彩的智慧滋养着你的心灵。
2: 故事岛，
3: 孩子们的家。
4: 卖小米的一百个烦恼。差不多魔术。
5: 好宝贝，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如果有一颗后悔药，你最想什么时候吃啊？
4: 我要是有后悔药，我恨不得现在就吃下去，然后回到元旦晚会前的那个星期。
6: 这次的班级元旦晚会呢，每个小组需要准备节目，我念一下各小组负责人名单。一组洋洋，二组可爱，三组方头头，四组
7: 我没听错吧？
8: 他没组织过活动吧？
4: 没听错，就是我，方头头。去年元旦晚会我的演出太精彩了，我们组一致决定这次由我来担任小组负责人。
7: 头头，你们组要表演什么节目啊？
4: 魔术。
7: 魔术。
4: 魔术，就是魔术，什么唱歌跳舞的观众肯定都看腻了，魔术就不一样了，魔术演得好，观众忘不了，舞台出效果，掌声快给我。稍微准备准备，我们的魔术就能成为本场晚会最火爆、最精彩、最受欢迎的节目。我来分配一下任务啊，准备节目第一步，分工。诸葛亮亮，你负责道具。
8: 哦，
4: 小米，你来准备音乐。
7: 好，
4: 王锵锵，你当魔术师。
8: 啊，没问题，
4: 不愧是我方头头，三下五除二就分好工啦。
7: 我也想当魔术师。
9: 我才是魔术师。
4: 啊，别急别急，有办法。分工有问题，简单，猜拳，谁赢了谁当魔术师。
7: 啊，我们不应该公平竞争，看谁当魔术师更合适吗？
4: 哎呦，反正魔术都得从头学，合适不合适没什么区别。
7: 可是
9: 剪刀石头布，我赢了。
4: 好宝贝，分工差不多完成了，

0: 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始练习啦，准备节目第二步排练。我宣布，我们要表演的是丝巾魔术。
1: 丝巾魔术？
0: 丝巾魔术简单又酷。唰，魔术师先空手变出一条丝巾，唰，再从丝巾里掏出一朵玫瑰花，唰，玫瑰花一朵变两朵。怎么样，酷不酷啊？
2: 酷啊，就是有点难啊。
0: 不难，大家先看看魔术视频，放学后在排练室集合。
3: 好，
0: 接下来的几天我们每天都在排练室里度过。
2: 头头，只变一朵不变两朵？
0: 为什么呀？你不是学会了吗？
2: 变一朵是学会了，变两朵我还得再练练。
0: 变一朵学会了，变两朵不也差不多吗？
2: 可是排练时间不多了吗？那
4: 我们这上面的哪一个啊，它里面有一个就是名字叫做青竹小轩啊，我说我想要这一款啊，我说就许愿一下，然后结果拆开来的那一刻，我就还没有看到卡片，还没有看到里面的这个公仔啊，我光看那个道具我就知道就是我想要的那一款，我这真的很开心，我的那个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啊，我都快尖叫出来了，然后就是许愿成功啊，把这个视频分享给我朋友看，我朋友说哇你这个运气还真的很好啊，然后就是这一件小小的事情，就是梦想成真的小事，让我最近这几天的心情都非常的灿烂啊！然后把这个盲盒摆在了我的工位上，就每天啊一坐到工位就可以看到它，然后就会想到啊，我心想事成的这那个瞬间啊，心情就会变得非常好。啊，所以就像类似这样的小事情啊，就是非常简单一点一滴的小事情，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也治愈过你，也可以来分享一下那个瞬间那一个时刻，你有没有随手记录下来，或者说就用语言来描述都 OK 啊，来分享分享你的宝藏止痛片啊。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今天周五，跟大家聊点轻松的啊，陪伴大家度过这个周五开心的下班路，迎接美好的周末啊。那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跟大家聊一聊这各位的人生当中的生活当中的治愈时刻啊。其实不是说什么所谓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啊，这种就是小小的一些时刻，比如说一阵风、一缕光啊，大家随手拍到的一张照片，或者是家里的小朋友啊，比如最近很省心，哎，主动照顾你啊，那就会让你哎感受到这种被治愈的能量啊。所以今天问问大家，生活当中偷偷治愈你的那些瞬间啊，还记不记得最近的一次啊？可以来分享分享，有照片可以来分享照片，有视频可以来发发视频啊。如果说没有记录下来，也可以用语言来描述一下那一刻你的心情。好，我们来看看各位听友们的分享，大家生活当中的快乐瞬间啊。听友，我是那个啥啥啥小姑娘啊，她说她发的是两个视频，这个视频就是短视频上很火的，就是可以拿宝宝的照片 AI 的啊，小朋友就是本来是襁褓中的小朋友嘛啊，你没有办法站着跳着啊，但是呢这个 AI 呢就可以让这个小宝宝跳舞啊，跳就比如说最近抖音上很火的一些手势舞啊，这种舞蹈的动作，然后再配上就是那个非常可爱的很 Q 版的造型啊，就是这种反差的感觉非常的好玩。然后他就说他就拿自己的宝宝啊那个照片就做了这两个视频，不开心的就会拿出来看一看，看一次笑一次啊。啊，这个就是真正的生活止痛片。我觉得小朋友在这个年纪是最可爱的啊，就再大一点呢，可能就会有些调皮或者不省心不省事儿了啊。这个时候呢，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别的需求，每天就是吃饭睡觉啊，然后就吃饱了睡，睡了睡饱了吃啊，然后乖的时候呢，就瞪着大眼睛啊看着你，什么事情都不知道。这种时候是最最最可爱的，就是他几个月的这个这么大的时候。啊，听友熊熊妈也说啊，说自己生活当中被治愈的时刻也是跟宝宝有关，跟孩子有关。他下班回家，哎，他的孩子主动把衣服收起来了啊，叠好放进衣柜，他觉得哎呀，那一刻就是莫名的幸福啊，他就觉得自己的小朋友真正长大了，懂事了啊，不是，就是这些衣服就往那一放啊，等着妈妈来收拾啊，自己也会收拾，就再不好的心情也会被娃娃给治愈啊。还有听友 Robert 李分享了几个视频啊，就是那种大家在

短视频上刷到的各种美丽的风景啊，这种风景的一个视频，还有一个卡点视频啊。他说他经常刷到这种非常高清的啊，很美丽的美景的视频，就非常的治愈啊。哎，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喜欢出去玩，喜欢旅游的原因啊，喜欢去看大自然。这人类不能没有大自然的啊，你一定要就每年要找一些时刻啊，定期的去亲近一下自然啊，看看山，看看水，然后你会从自然当中获得非常饱满的治愈的能量。我就记得我大概在上半年的时候啊，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整个人感觉状态非常的不好，但是其实也没有因为说工作压力大，也没有就这些，就单纯的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情绪啊，就感觉那一段时间不是特别的好，没有办法有效的排出。然后那段时间我在短视频抖音上直播啊，然后就经常有很多进直播间的朋友就会说，哇，翰林你的班味儿好重。我心想，哇，这个直播间还有美颜还有滤镜都能看出来我的班味儿很重，那我这个班味儿到底是得有多重啊。所以就那段时间我就休了个假啊，休了个假之后呢，就跟老婆出去玩了一下，然后当时就在想要去哪儿，去大城市还是去什么看山看水，后来就决定去海边啊，就是也不是说要去玩，就订了几个，就订了两个酒店啊，就那段时间就在那两个酒店就待了啊，每天就是睡到自然醒，然后吃早饭，吃完早饭之后就要么泳池泡着，要么就在海边就是歇着躺着。但是那段时间就是被治愈完之后啊，我感觉我整个人的活力都回来了。回来之后啊，发现大家看我的这个状态啊，是有肉眼可见的改观，再也没有人说我班味重了啊。所以人还是要定期的去亲近一下自然啊，大自然的魅力啊。啊，有听友万事顺遂分享了自己，哎呀，拿打三折的价格，三折也蛮便宜的，真的蛮便宜的啊，原价的好几百呢啊，几十块就买到了。他说就感觉很治愈啊，我觉得这就是游戏为什么被称之为第九艺术啊，就大家就是在玩游戏，在这个游戏世界里，这个虚构的世界当中，你就会找到自己人生的另一个打开方式啊。我就觉得这是为什么我马上30岁了，我每天下班之后还得要就是玩会儿游戏啊，在电脑上就进入某一个虚拟世界里面，我去哎跟随这个游戏主角的人生啊，然后去玩，就是你会在游戏当中收获很多。小的时候嘛，你一说游戏，爸妈就会觉得，哎呀，你这不好好学习，天天知道玩游戏，不务正业啊。长大之后也天天说，哎呀，不要在家里下班就回去玩游戏。但是我想说的是，好的游戏啊，它是会给你带来正向的反馈的。啊，它会让你在游戏里学会友情啊，你的爱情的认知啊，然后包括你对这个正义感的塑造啊，都是在游戏当中，就是可能男孩子啊，都是在游戏当中第一次接触到的。

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的治愈时刻啊。听友蛋黄肉粽晒出了一段视频，自己弹电子吉他，就是那个全自动吉他，自动挡的那个吉他。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次，我记得雅茹也在节目当中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他有买这个，他买完这个之后就有跟我说，他说这个啊真的很好用啊，我就一直蠢蠢欲动，我很想买来着啊，但是还始终没有入手啊。那我看他发现好像真的很好用哦，我看这个视频感觉这是很治愈啊，他就自己弹嘛，因为你不懂乐理，但是他呢就是可以帮助你快速的入手啊，快速上手。他说就是窗外下着雨，自己呢在家里啊坐在窗边弹着这种吉他啊，然后弹自己喜欢听的歌，哇，就是很治愈啊那个时刻。听友静静分享的是啊，说自己会被治愈到的是自己磕的 CP 发的糖。哎呀，磕的哪对 CP 呀？啊，这是能够持续稳定的发糖啊，那这 CP 应该是真 CP 啊。因为一般这种假 CP 啊，或者说它只是巨宣的时候出来的，那一般都是有限的啊。

就追星人的快乐嘛，追星人的快乐就是哎呀磕的 CP 是真的啊。啊，有听友猛踹瘸子那条好腿啊，他晒出了一段视频，自己应该是在这个通勤路上啊拍到的前面的车，他车那个后面的那个智能屏啊，然后会有非常可爱的这个像素风的小狗啊，就是智己那款车，它后面那个智能屏啊是可以你可以自己编辑图案上去的，然后有很多就是智己的车主嘛，比如说那种有那个小狗，它会一跳一跳一跳的啊，就非常可爱。我有时候开车在路上，我也特别喜欢跟在智己车主后面，因为我觉得这个光看那个智能屏，路上的心情就会变得很美好啊。啊，听友东东晒出了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他拍的，哎呦，喇叭花啊！他说最近一次被生活治愈是8月16号那一天去外浦山啊，自己一个人走一走，自然风景啊，治愈了他。啊，听友小石说啊，我是土狗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治愈我的时刻就是发工资。他说上一次被治愈是8月21号发工资啦啊，那大家都会在这一刻被治愈的啊。你这是发工资谁不被治愈啊，那我发工资我也治愈。有朋友说啊，那不行，我的工资太少了啊，没有治愈我的这个功能，买不了啥啊。那也不行，不管钱多钱少，那苍蝇再小也是肉是吧啊，发到手上了咱们就开开心心的啊接受它。

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生活当中的治愈时刻啊。有朋友说啊，说他想起了一个经历啊，就是他女儿五岁的时候啊，学校当时组织去超市先挑自己想买的啊，挑了一瓶就是他爱喝的酸奶，妈妈爱喝的酸奶啊，然后也让他感受到了原来10块钱真的买不了什么，只能买一瓶酸奶。但是呢，到最后结账啊，因为可能其他小孩都在买自己喜欢吃的啊，糖果、饼干什么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那瓶酸奶放弃啊，还是忍着没把酸奶喝了啊，等着回家和妈妈一起分享啊。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他能够记很久，就是你只有10块钱啊，但是呢，你没有因为自己想吃想喝的什么其他的东西而忘记给妈妈买东西，他就一直记着，哦，妈妈爱喝这个酸奶，我就一定要带回去给她喝啊，哪怕自己的钱不够买自己喜欢的东西了。所以就是孩子的童年嘛，他的视角当中，他的想法思维就是非常纯真的啊，满眼都是父母，满眼都是自己爱的人。哎呀，所以这一刻真的会治愈自己很久，就哪怕未来啊，孩子再长大一点啊，可能因为学习呀，或者因为生活当中其他的事情惹自己生气了，我觉得就一旦想到这个小时候的这个瞬间啊，你就会被治愈啊，那一刻愤怒烟消云散啊。啊，有朋友分享啊，说他也是，就是特别喜欢。就在家带娃的时候啊，小宝宝就是在家趴在那个窗子边上啊，看世界，看外面的世界。因为孩子年纪还太小嘛，那也不能带出去，所以就是小孩每天可好奇了啊，外面有花花草草，有路过的行人，有车啊，他是觉得那一瞬间不但就是宝宝无忧无虑的啊，自己也好像回到了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啊。好，还有朋友说他去杭州去逛小河直街，当时呢正好是傍晚的时刻，看到了运河的落日，他觉得那一刻非常的治愈自己啊，因为那个老街嘛，所以就是旁边就是白墙老屋啊，再配上漫天的晚霞，那一天天气又非常好，他觉得就是非常独特的江南的浪漫啊。然后有朋友说啊，说自己有一天在车上啊，在扶手箱里收拾，突然就不知道从哪儿摸出来了一个被孩子藏起来的葫芦啊，一个非常小的小葫芦。哎，他就开车的时候他就放车上了，也没扔啊，开车的时候没事就拿着盘，盘着盘着就觉得哎呀很解压很治愈啊，哎呀，这发现自己已经到了开始盘葫芦的年纪。

对了啊。有朋友说啊，说下班路上抬头看到天空镶着金边的云，哎，太美了，停下脚步或者就在坐在车上透过车窗看着啊，就看个几分钟甚至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但是那一瞬间是很治愈它。大家今天下班路应该也能看到啊，今天天气还是非常不错的啊，很多地方就是阳光明媚啊，大家下班路上也是可以披着晚霞回去的，所以开车也不能光顾着看风景啊，要注意安全。啊，在安全的地方，咱们再来欣赏下班路上的快乐啊。好，大家可以来我们微信群里来互动分享一下啊。听友梦也在说每天下班回家看到家里的猫就很治愈，一天的疲惫都会少了很多。哇，这就是养宠物的意义啊！就养宠物就是。就会让你回家之后，因为宠物就像小孩一样啊，你回家之后它就会围着你转啊，然后围着你走啊，哪怕猫呢它性格不可能不是会黏着你围着你那种啊，但是你把它一把拉过来狠狠的抓一抓。

无新仓十周年，存款到泰隆，贷款找泰隆，理财黄金选泰隆，十年深耕，用心服务本地百姓，泰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先来跟各位分享天气情况啊。首先呢，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目前的防台风应急响应级别已经调整到了四级。那今年的第18号台风沙德尔强热带风暴级在今天下午1点，中心位于浙江省温州市泰顺县境内，预计呢将会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偏西的方向移动，强度也会逐渐的减弱。那我市路上风雨以及河网水位总体平稳啊，但是沿海啊，包括杭州湾海面呢，还是有较大的风浪的，所以海上风险防控不能松懈。那根据平湖市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的这个。

会商研判啊，那是在今天下午的2点把防台风应急响应调整到了4级，所以大家还是要就是严格的落实各项防御措施，严防次生险情的发生。

同时呢，也给各位分享一下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啊。未来五天我是多阵雨雷雨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阴有多云，有时有阵雨天气，傍晚局部短时雨量可以达到大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偶有阵雨或雷雨天气。31号多云转阴，9月1号多云转阴，有阵雨天气。今天傍晚到前半夜，东到东南风，内陆5到6级，阵风7级，沿海6到7级，阵风8级。后半夜偏东风，内陆3到4级，沿海4到5级，阵风6级。明天东到东南风，内陆4级，阵风5到6级，沿海4到5级，阵风6级。那明天的气温呢，大概在26到33度，所以明后两天这个周末还是非常适合大家出去玩的。但是晴雨两用伞记得要备好啊，以备不时之需。

然后再来跟各位分享一条好消息，就是我市首条浙客行城际巴士今天正式投入运营，实现乡镇直达杭州，跨城通勤、就医、求学多了出行的新选择。那作为2026年度浙江省民生实事工程的线路之一，我市首条浙客行城际巴士乍浦至杭州班线在今天正式投入运营，沿线的科学布设了像黄山村公交站、平湖市第二人民医院，然后包括乍浦镇政府、农贸海鲜城、林带卫生院东五处便民停靠点。这条线路呢，是实现了乡镇站点到市级枢纽到跨城直达，让平湖乡镇的居民第一次在家门口坐上定制化的客运班车。那么跟各位分享一下总体的线路走向啊，走向就是黄山村公交站到二院，到乍浦镇政府，到农贸海鲜城，到林带卫生院东，到平湖客运中心，最后就到杭州的九堡客运站啊。那返程同样也是循着这个原线返程。那发车时间呢，去程是6:30从黄山村始发，返程呢是下午的2:20从杭州九堡始发。那上午的6:30，巴士从黄山村公交站驶出，沿途会接上候车的旅客，7:10就会抵达平湖客运中心，然后就会往杭州九堡客运站开了，全程2小时左右。午后的14:20，返程班次会从杭州九堡折返，经过平湖客运中心之后，循着来路把每一位乘客送回街巷村口。啊，有些朋友就要问了，那怎么买票呢？啊，那购票的方式也很简单啊。去程沿线黄山村至林带卫生院东等五个站点的乘客，可以微信搜索浙客行小程序，浙江的浙，客人的客，行出行的行啊。点击城际巴士选择路线，还有就近站点购票上车，票价每人52元啊，性价比非常高。去程呢，平湖客运中心上车和杭州返程的乘客，可以通过平湖出行公众号输入始发和目的地啊，来进行购票，或者在车站内购票，票价是48元每人。好，那平湖今天事儿就跟各位先分享到这儿，我们稍事休息，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来跟各位聊到啊，来跟各位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

0: 班总要走点料，路况资讯都不少。半行晚高峰 Happy 下班路，路况信息。
1: 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如果大家已经下班，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分享一下目前的路面情况怎么样啊？那如果有遇到拥堵缓行的路段，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分享，记得艾特一下主持人翰林，希望大家下班路都一切顺利。

0: 好，我们接下来时间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路况志愿者相约，来看看目前路面的情况怎么样。Hello， 相约你好。
1: 哎，主持人好。
0: 嗯。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路况连线志愿者相约。
0: 嗯。
1: 我现在在那个当湖西路和新华南路这个十字路口。我在这里观察了一会呢，这个路口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的。
0: 嗯。
1: 也非常有序哦。一般来说一个灯次能过，它就是左转弯的时候呢，因为车道比较少嘛。有时候可能要稍微等一下
0: 啊，
1: 或者碰到有些司机在那个路口等红绿灯的时候，在盯着那个手机看，没有看那个灯的话呢，他那起步就比较慢。
0: 对对对，
1: 靠后面的车要催一下，他才能起步的话呢，这样呢，他会就会影响通行。
0: 比较浪费时间。
1: 对，浪费时间。
0: 嗯。
1: 另外呢，我感觉啊，他这个非机动车在经过路口的时候呢，他们。我发现啊，那个头盔佩戴率还是比较高的。
0: 嗯。
1: 包括路口呢也有协管员在那个路口，维护秩序啊。
0: 嗯。
1: 路口呢，所以呢通行还是比较顺畅。现在呢，这个太阳已经出来了。如果由当湖西路往西开的话呢，它正好对着太阳的。
0: 嗯。
1: 正好那个照到我们那个驾驶员的眼睛这个地方啊。有点逆光，所以呢，大家在过红绿灯路口的时候呢，一定要放慢车速吧。
0: 对，
1: 包括转弯的时候，它这个非机动车啊，也是跟着的。

0: 那个我们机动车一块转弯的，
1: 嗯，
0: 所以呢一定要放慢车速啊，注意观察。
1: 嗯，
0: 我今天回来进入市区的时候呢，是一路走的是那个南四路进入市区以后，今天呢那个学校还没开学，总的来说这个路上车呢还是比较并不是太多，每到路口呢就是红绿灯路口呢稍微停顿一下啊，那一个灯基本上也能过的。
1: 嗯，
0: 路况呢还是比较顺畅的。好的，主持人，我这个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啊，谢谢相约给我们带来的路况的分享啊。那都如果大家下班路上也遇到了有拥堵缓行的路段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群里来补充说明啊。希望大家下班路一切顺利。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稍事休息，来听首歌，一首歌曲之后马上回来。

奔走忙碌，也要热爱生活。快来给疲惫的心做一场 SPA， 放轻松，就当漫游世界。来跟我一起。

好的，一首歌曲之后，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今天的话题聊点治愈的，在周五的下班路聊点快乐的啊，聊聊大家生活当中的治愈时刻啊，是那种小小的事情啊，小的细节瞬间治愈了你啊，一阵风，一缕光啊，下班路上看到的这种一抹夕阳，黄昏的景象啊，可能都会成为大家心中私藏的生活止痛片啊。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分享吧。嗯，有朋友说啊，说当你开始好好照顾自己的时候，慢慢恢复精神之后，你会发现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小很暖的东西，可能平时不起眼啊，但是会在你累的时候，撑不住的时候，悄悄的哎支撑你一把，让你能够继续往前走，慢慢的变好啊。哎，朋友分享了自己拍的照片啊，这是屋檐下然后拍到的一个鸟窝，这鸟窝上面有五只嗷嗷待哺的小鸟啊，哎呀，真的好治愈，好可爱啊啊！他说这个看到整整齐齐的可爱小鸟啊，这张着嘴啊，叽叽叽的在那叫啊。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们的分享啊。哎，有朋友也说了，说抬头看到天空镶着金边的云，太漂亮了，很美啊，下班路上看到的啊。还有听友分享说，他下班啊，他爸爸每天都会接他啊，就哪怕自己现在已经上班了啊，爸爸还会接他下班，以前接他放学。他说距离近了呢，他们就会一起回去啊，远了呢，就俩人骑电动车回啊，爸爸在前面骑，他就坐在电动车后面啊，他就觉得那一瞬间自己不是就是那种辛苦的工作的打工人啊，是以前坐在爸爸自行车后座的那个小孩儿。啊，有朋友说心情不好有压力的时候呢，家里的毛孩子，也就是他养的狗狗啊，能够感知到他的不开心，他就会主动过来用头顶他的手，然后直到他把手放在他头上啊，看着他狗狗水汪汪的大眼睛，哇，就会瞬间烦恼烟消云散。他拍了一下他家的狗狗，啊，柯基，好可爱的柯基啊！我觉得柯基就是笑起来就非常的治愈啊，然后就是一笑，他那个嘴巴感觉可以咧到耳朵那儿啊。就是狗狗嘛，就是非常的治愈的这种陪伴型的宠物，但只要它不拆家啊，拆家的真的是一股无名火啊。有朋友说有时候经常忘记媳妇儿交代他的事儿，比如说让他把衣服叠了啊，然后让他把这个什么肉解冻一下啊，回来拿快递什么，有时候这种交代的小事儿他忘了啊，忘了之后

发现媳妇儿也没骂他啊，他非常的治愈，就是平时被骂多了，突然有一次不被骂了啊，哎呀，真好啊，真幸福。啊，你这个治愈你的这个点很低啊，就不被骂就已经是很开心了啊，生活过得得多辛苦啊。有朋友说啊，说他这个治愈他的瞬间呢，就是他每天白天上班很累啊，然后晚上回家之后泡个热水脚，哎呀，就觉得太温暖了，什么都不用想啊，手机也不想玩，就是脚伸在那个热水桶里的那一瞬间，安安静静的他发呆啊，就非常的治愈了。好，各位可以在我们的群里继续来互动分享啊，我们稍事休息一下，一首歌曲之后来跟各位聊到我们今天的网络热议。

好，我们今天网络热议第一条要跟大家聊聊放假啊。那有朋友说周末放假吗？当然不是啊，要聊聊下一个超长假期。那有朋友就掐指算啊，下一个假期是九月底，这中秋假期，然后就是国庆假期，但是不对呀，这俩假期中间还连了这个工作日，这怎么算超长假期呢啊？但是要知道只隔三天呢，朋友们啊，我都不用说，那也就大家应该猜到我要让大家怎么做了吧，把这三天胆大的啊请了之后就连起来能休13天了。最近呢这个拼假方案也在网络上走红了啊。那2026年中秋节呢是9月25号啊周五一直到9月27号周天啊放三天。那国庆节假期呢是10月1号周四到10月7号周三，一共7天。中间的9月28、29、30正好是三个工作日。那也就是说如果大家能把这三天请下来，就可以把中秋国庆无缝衔接，拼出一个9月25到10月7号的13天超长假期。不少网友表示完美无缝衔接呀，那得火速安排呀。也有网友表示已经买好票了啊，但是假还没请啊，这来个先斩后奏是吧，反正我票买了啊，老板你看这个假批不批吧啊。那请假理由呢我看也是各显神通啊，因为有很多网友就在这个评论区嘛，就社交媒体这儿求助啊，就说哎这三天假怎么请啊，能不能大伙给支支招啊，到底用什么样的理由啊能够让老板准假。那帖子评论区里很多网友啊真的是各显神通啊，这请假理由有人说就说回家结婚啊，还有就说你就不管啊，老板要是问你为什么请假你就说回家有事儿啊，还有人另辟蹊径啊，说家里秋收啊，正好是秋收的时候。不过呢我这里还是要跟大家说一句啊，撒谎这一招别乱来啊，有事儿咱们就真有事儿，你想出去玩咱们就老老实实说啊，说票买了啊，就想请假就想连着出去玩啊。那这13天的假期呢比春节假期还长啊，所以很多网友也很期待啊。比如说网友夜夜就告诉记者说请三休13的确很有诱惑力，但是真的要开口请假会容易犯难啊。他在心里呢是反复盘算着这个请假理由，哎呀朋友结婚啦，陪对象见家长啊等等等等。那纠结许久啊，他最终还是非常直白的向部门负责人申请了年假。哎，出乎意料的是领导爽快的就批准了，而且还笑着说啊，说这个假这三天假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他悬着的心是落定了啊。那夜夜也终于可以安心的规划行程，所以他这个假期呢是打算跟朋友一起去出国玩啊。那面对这一波超长的拼假热潮，很多企业也是拿出了弹性上班方案啊。有网友菠萝在社交平台分享，公司呢就直接通知他们这三天可以居家办公。那还用说了吗，都居家办公都不用来了，那岂不是你想去哪儿去哪儿，对不对？那还有网友小杨也透露说单位呢也允许他们连着休，但是也要自行的去调周末去补班啊。那也行啊，能让你连休13天也行啊，到后面再找周末给他调回来呗啊。那也有人呢选择从容上班，说放假前的那几天啊上班其实幸福感是最高的，真正让人上头的呢是放假，就是假期快来的那种期待感，所以呢他更想把年假攒到国庆之后啊错峰出游，

这样性价比会更高啊。所以这么长的假期大家都想去哪儿玩啊，也可以来说一下。因为现在距离这个中秋假期、国庆假期还有一些时间嘛，那各地线下旅游门店呢已经迎来了很多来咨询双节出游的消费者，那希望呢能够面对面的敲定自己的假期出行计划啊。那拼假出游时间会变得很长，所以很多人都计划着来规划一个长线的旅游，比如说跨省啊，或者说咱们就干脆别跨一个省，跨好几个省去玩啊。那有人呢打算落地新疆喀什，哎，打卡南疆民俗，预算12000到15000。有人计划呢川西玩个7-8天，再到成都休整啊。有河北邯郸的游客呢，也打算自驾7天，打卡山东青岛、烟台、威海这样的一个沿海环线啊。那受到超长假期的带动，国内长线相关搜索预定直接提前10天以上进入了加速期。新疆、西藏、甘肃、云南、海南等长线目的地的热度非常的领先啊。亲友小团游是最受欢迎的。那此外呢，像福建平潭、广西阳朔这些县域目的地也成为了今年假期抢定的新晋黑马啊。那针对消费者拼假出行的多元需求，有多家旅行社以及旅游平台都针对性的推出了团队游啊、自由行，包括定制游以及长线游轮游等多元化的产品的组合，覆盖了不同人群的个性化的出行选择。部分旅行社呢也推出了研学康养、非遗体验、户外徒步、乡村旅行等等啊，这些路线都出现了供不应求的情况啊。包括从8月以来啊，中秋国庆假期出发的机票搜索热度同比上涨61%，国内热门城市抢订热度同比增长30%，哎，所以就是说走就走啊。那包括中秋国庆出境游的需求量也是非常大的啊。那从8月以来呢，中秋国庆出境游搜索的热度同比大涨72%，欧洲、南美远途目的地的机票增长非常的亮眼。其中呢，00后首次出境游预订量占比同比提升了6%。那中国护照的出行便利度也在提升，免签目的地呢也是凭借着说走就走的优势成为了很多消费者出境游的首选。比如说像乌兹别克斯坦这样的新兴目的地受到了不少中国游客的青睐啊。八月以来中秋国庆期间，国内出发至乌兹别克斯坦的机票预订同比增幅超过了30%。那目前呢，中秋国庆双节出境游的预订啊占比已经超过50%了。那欧洲游多数产品已经基本售罄，节奏都是要快于去年的。所以各位可以来说一说啊，这个长假你打算怎么安排？是不是也准备去冲一下这个13天的休假了啊？只要胆子大，是不是啊？就跟老板去说我要休了这3天啊，我要凑个13天的假期，我要出去玩啊！我觉得只要理由正当嘛，啊，也没有不会同意的，对吧？

好，再来看下面这条网络热议，同样跟这个假期有关啊，也是国庆假期。那你说出去玩这个事儿计划好了啊，那是不是得订机票订酒店了啊？尤其是酒店这真得提前订，机票都不一定啊，你可能有时候越临近呢这个价格还会便宜啊，但酒店真的就是你哪怕提前订还是临近订啊都贵啊。那像最近有网友反映，广东汕头有一家酒店平时售价200多的房间，在国庆假期被标价到5850元。那评论区呢就有网友认为这涨幅太夸张了啊，也有网友猜测这是酒店设置的防拍价，就为了防止你提前拍啊。那发布者告诉记者呢，自己也认为这个是防拍价，因为平时只要200，你这突然变成了5000多6000的，那有点夸张了啊，所以可能就是为了防止你去提前拍。那目前呢，部分预订平台已经不再显示该酒店的假期房价了啊。那8月26号记者检索发现啊，这个涉事酒店的汤月浴缸房在预订平台上的国庆假期标价是5850元，平时同房型售价只要280啊，涨幅是大约20倍的啊。那对此呢，涉事的酒店工作人员也解释说，门店呢是因为今年刚开业啊，国庆假期房价呢还没定下来，所以平台显示的这个是

是5850块钱，是还没下调价格，不是最终的价格。那同时呢，记者也随机咨询了汕头其他的酒店和民宿，发现有一家民宿平时97元的房价，国庆假期标价达到了645元，这涨幅也挺夸张的啊。那另外一家酒店平时就186元的房间，假期的标价呢也是将近1000元啊，这是947元。那上述两家门店的前台人员均表示，他们店的假期房源和房价已经公布，节假日期间价格确实会上调。那汕头市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表示，近期呢已经关注到个别酒店在平台上出现价格虚高的情况，部分商家反馈国庆房价尚未最终确定，平台所标价格不是实际的成交价，目前呢属地市监部门已经介入调查。那对此呢，有网友表示，这节假日很多酒店都涨价涨得很离谱啊，那有说这必须得管管了啊，节假日出去你还没出去呢，光订酒店就得要花这么多钱了，明着抢啊，这是。那也有网友说太贵了，咱们就不定他们了，让市场自己去调节吧。那部分网友则表示呢，像旺季啊，这个或者说特殊的节日，调价还是很正常的啊。那大家也可以来聊聊你是怎么看待酒店节假日涨价的问题的啊，也欢迎各位在我们的微信群里来分享一下，包括在这个国庆假期，那大家出去玩这个事儿计划好了，酒店有订吗？啊，价格是不是蛮高的啊？

快快乐乐是生活，吃吃喝喝即常态，吃货大搜罗喊你来玩了。

好，我们来看看今天的吃货大搜罗要给大家推荐个啥啊？推荐大家吃耗子。有朋友吓一跳，说啊，老鼠，老鼠这可不行吃啊啊，吃不了，吃不了。哎，不是啊，那现在听节目的有东北的朋友应该就是知道我要说什么了啊，会会心一笑啊，就是东北火锅里非常常见的粉耗子。啊，长得粗粗胖胖的，比普通的粉条更有韧劲啊，这个就是耗子啊。那大家如果在家吃啊，咱们南方嘛，那么我们可以去做一个简易改良版的，用春卷皮裹住虾滑煮一煮，再丢进酸甜浓郁的糖醋汁里面打个滚儿，那一碗简单美味的高蛋白啊，就配点蔬菜，就是非常完美的一餐啊！大人小孩都爱吃，那哪怕大家在减脂，哎，也非常的健康啊。春卷皮，这个春卷皮呢，煮熟之后带一点韧劲儿，里面呢虾滑就是那种弹牙的虾滑，糖醋汁呢亮晶晶的挂满啊，酸甜鲜香，吃了都停不下来啊！大家可以去解锁一下啊，吃一口那就是外糯里弹的快乐啊！所以我们今天教大家怎么去做这一道糖醋虾滑粉耗子啊。首先呢，准备一袋黑醋小排汁，加一勺番茄酱，加三分之一勺的白芝麻，加150升的清水，搅拌均匀备用。那如果大家没有这个黑醋小排汁呢，你可以自己调，一勺番茄酱，两勺生抽，三勺香醋，两勺白砂糖，半勺玉米淀粉，三分之一勺的白芝麻，还有200毫升的清水，搅拌均匀啊，这也是个糖醋汁啊。第二就是取两张越南春卷皮，表面全部蘸水之后呢，铺在这个板上，然后刷一层食用油的这个案板上，给它铺着，相互交叠一部分啊。然后把100克的虾滑在春卷皮的上半部分挤一根长条，再把越南春卷皮卷起来裹在虾滑上，一共可以做4根啊。那取一个小锅，倒酱汁，中火煮沸之后呢，再煮到粘稠，关火，把酱汁倒在碗里。那如果大家喜欢吃辣，你可以再加一勺油泼辣子，搅拌均匀也可以啊，就视大家的口味来。那锅给它洗干净，倒1/3锅的清水煮沸，把刚刚做好的这个虾滑条放进去，煮到虾滑变红，大概煮个1分半就可以了，马上捞出就 OK 了啊，这就是一个大大胖胖的粉耗子啊，然后给它放到你刚刚调好的这个糖醋汁里面去开吃啊，裹入酱汁就开吃，忙里偷闲吃口酸甜啊，今天下班之后大家就可以自己尝试一下。

好了，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也接近尾声，周五的下班路，希望大家下班路上一切顺利啊，那马上就可以享受快乐美好的周末双休日的时间了啊。这个周末呢天气也不错啊，那如果大家想要出去玩也是可以的。那刚刚呢我们也看到啊，就是最新的一个新闻啊，就是咱们平湖是在今天下午结束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啊！本来我们上节目之前我一看，哦，还是四级，降到了四级啊！结果呢，这节目快结束一看啊，就是在五点半的时候结束了本次防台风应急响应啊！所以大家周末可以快快乐乐的出去玩啦，那可以来分享一下这个周末打算怎么度过呢？啊，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傍晚的4:30到6:00再跟各位不见不散，祝大家周末快乐，拜拜。

0: 这次带来的书里有孩子们要的天文图册。
1: 阿明昨天还在问星星是不是住在云朵做的帐篷里。
2: 老师你看，银河像不像咱们后山的瀑布倒过来流了一样？
3: 对山里的孩子来说，翻开一本书就是越过一片岭，那些没见过的世界会顺着文字的藤蔓悄悄地伸进他们的心里。
2: 谢谢远方的大朋友，我们把看到的世界写在回信里给你们。
3: 你捐赠的不只是文字，是让他们的目光能比山峰走得更远，让每颗好奇的心都有翻越山海的力量。捐赠图书，为他们打开世界的窗。
4: 这里是没有橱窗的唱片店，这里的音乐孤独超过悲伤。
5: 长亭外，古道边，
4: 或温暖，或开心。形形色色的人在这里寻找音乐，或者寻找自己人生的答案。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生活大不同。 FM90.6 听生活的温柔呼吸。
6: 1, 2, 3，
4: 每天早晨生活充满无限可能。
7: 逐梦的人永远年轻。
4: 新闻趣事，
7: 交通路况。
4: FM90.6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7: 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2: 爸爸，那是什么？
0: 那是鹦鹉。
2: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0: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2: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0: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8: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9: 一点了。
8: 啊，几点钟了？
9: 一点啦。
8: 什么？七点钟了？
9: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10: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

0: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1: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1: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5: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6: 隔断水之后的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5: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5: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7: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
8: 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陈武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陈武同志的遗体三鞠躬，并与陈武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陈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

0: 前往医院看望，或通过各种形式对陈武同志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陈武同志生前友好和家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80号、第81号、第82号、第83号、第84号、第85号主席令。
0: 第80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保障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1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82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83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6年10月1日起施行。
0: 第84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1: 第85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4次会议于2026年8月28日的决定，免去陆志远的民政部部长职务，任命李长官为民政部部长。
0: 本台消息，在赴比什凯克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8月28号在吉尔吉斯斯坦言论报卡巴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吉尔吉斯斯坦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两国交往历史源远流长，古丝绸之路见证了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建交以来，双方秉持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理念，不断增进互信，深化合作。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实现从睦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历史性跨越。2025年，我同扎帕罗夫总统就进一步深化中吉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构建睦邻友好共享繁荣的中吉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我们以信相交，坚定相互支持，以利相融，切实造福于民，以心相通，持续交流互鉴，以义相守，共迎风险挑战，两国关系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吉方正在深入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全力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双方要扎实推进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本地区乃至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更大贡献。要巩固睦邻友好，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共同发展振兴提供坚实保障。要坚持互利共赢，以高质量共建

0: 一带一路为主线，推动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要更续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文化、旅游、艺术、媒体、智库、青年、考古、卫生等交流合作，全面拉紧人文纽带，持续筑牢民心相通根基。要践行多边主义，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培育和践行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探索出毗邻国家结伴而不结盟、共守安全稳定、共促发展繁荣的新型区域合作模式，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中方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接任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以来，在凝聚成员国共识、促进务实合作等方面所做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相信在各方共同努力下，这次峰会一定会圆满成功，为进一步传承和发扬上海精神，推动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27号赴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指导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受灾地区群众，对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全力以赴做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李强抵达日喀则机场后，立即赶往吉隆受灾区域，实地查看灾情，看望慰问抢险救援人员。他指出，这次灾害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令人十分痛心，要抢修道路、通信、电力等受损基础设施，尽快畅通救援通道。他向奋战在一线的抢险救援人员表示感谢，希望他们克服困难，连续作战，并叮嘱他们一定要做好自身。

2020年12月31日，电影《送你一朵小红花》上映。作为讲述两个抗癌家庭情感结合的作品，它凭借流畅的叙事手段和饱满的情感，吸引了大量的观众走入到电影院，斩获了14亿的票房，也让赵英俊创作并演唱的主题歌《送你一朵小红花》获得了一定的知名度。最初我们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这是一个平凡的影视歌曲。而这部影片上映的两个月之后，43岁的赵英俊因癌症去世，我们才意识到这首作品里是他为自己的经历所写下的注解。送你

余额，这是由孙燕姿词曲创作，先有曲再有词，歌词加入作词人黄婷的润饰之后，合作一路的音乐伙伴陈卫尊进行了编曲，和孙燕姿的共同讨论，反复推测，试图清晰地描绘出了创作最初的真心。没有飞行的日子带来很多解脱放松，整个人变得轻盈，因为平时都必须在一个状态里，有了一些时间可以和平时的时常有机会相处的人相处，有了一些空间和一切出现在生命中的再次联系。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呢，我们在音乐导航带着各位来重温一下2021年上半年大火的一些歌曲。星辰大海这首歌的曲调非常的悠扬柔和，歌词温暖并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来的是那种真挚情感，耐人寻味。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这首歌也表达了黄霄云面对一切的生活态度。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的坎坷，但我们仍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跑。

0: 那可不知道是哪里的地界了，
1: 我一个九江道如何做的主填给你道气呢？连忙急叫德化县和他去勘验，并且提那刘痞及和尚来，谁知他二人先得了信儿，早已逃走了。那外国人还有良心，所说的一指地直指了一座古牛岭去，从此起了交涉，随便怎样争不回来，闹到降了省，省里达到总理衙门，在京里交涉也争不回来。此时呢，坐轿子出来的就是领事官，就怕的是为这件事儿了。我叹说，我们和外国人办交涉总是有败无胜的，自从中日一役之后越发被外人看穿了。魏新说，
0: 你还不知那一般外交家的老主意呢。前一项传说总理衙门里一位大臣写一封私函给这里府台，那才说得好呢。这封信你道他说什么？他说台湾一省地方朝廷尚且拿他送给日本，何况区区一座古牛岭值得什么？将就送了他吧，况且争回来又不是你的产业，何苦呢？这里府台见了他的信就冷了许多，由得这里九江道去搅不大理会了，不然只怕还不至于如此呢。
1: 我听了这一番话没得好说，只有叹一口气罢了。逛了一回便出城去，看看没什么事儿，我便坐了下水船到芜湖、南京、镇江各处走了一趟，没甚耽搁回到上海，恰好季之也到了，彼此相见。我把各处的政事述了一遍，检出各处账略，交给管德全收住。说话间有人来访金子安，问那一单白铜到底要不要。子安回说价钱不对，前路肯让点价再做商量。那人说比市面价钱已经低了一两多了。子安说，
0: 我也明知道，不过我们买了又不是自己用，依然是要卖出去的，是个生意经，自然想多赚几文的。
1: 那人又谈了几句闲话自去了。我问，是什么白铜，有多少货？子安说，
0: 大约有五六百担，我已经打听过
2: 苏州上海两处的角炉桌烟筒店
1: 尽有销路，所以和季翁商量打算买下来。是哪里来的货，可以比市面上少了一两多一担？
0: 听说是云南翻台的少爷从云南带来的。
1: 方才来的是谁？
0: 是个前客。
1: 用不着他，我明天当面去定了来。季之说，你认得前路吗？我说，陈志农，我在汉口认得他，说是云南翻台的儿子，不是他还有哪个？是他的东西自然该便宜的。
0: 子安说，那么何以见得？
1: 他这回是运他娘的灵柩回福建原籍的，他带的东西自然各处关卡都不完离上税的了。那从云南到这里就是那一笔离税就便宜不少，我在汉口和他同过好几回席，总没有谈到这个上头。
0: 季之说，
1: 他是个官家子弟，扶桑回礼，怎么沿途复习起来？
0: 我说，岂但复习，我和他同席几回都是花酒呢，终日沉迷在南城公所一带，他比我先离汉口的不知几时到的上海。
1: 子安说，这倒不知道，并且也不知他住在哪里。
0: 我说，这个容易，一打听就着了。
1: 说罢叫一个会干事的茶房来，叫他去各家大客栈里去打听云南翻台的邵大人住在哪里。那茶房说，
0: 哎，我有个亲戚在天顺祥票号里做出店的，前回他来说过有个陈少大人住在那边，此刻不知在那里不在，一问便知道了。
1: 说罢自去了。
0: 过了一会儿来说，陈少大人只在那里歇一歇脚，就搬到集贤里天宝站去了，住在楼上第五、第六、第七号。
1: 我听了，等到明天饭后便到天宝站去找他，谁知他并不在站里，只有几个家人在那里，回我说少爷这几天有病，在美人里林慧卿家养病呢。我听了便记了地方，先自回去。等吃过晚饭再到美人里林慧卿处问了闺奴说。

0: 我房间在楼上，我便登楼，说是看陈老爷的。那丫头招呼到房里，慧卿站起来招呼说：“
1: 陈老爷，朋友来了。”
0: 我却看不见他，回转头来，原来他用了一床大红皱纱被窝，坐在床上，欠身说：“
2: 哎呀，失迎失迎啊，恕我不能下床。阁下几时到的？”“
0: 啊，昨天才到的，白天里到天宝站去拜访。”“
2: 哎，失迎失迎。”
0: 桂管家说是在这里，所以特来拜望。说着又看了慧卿一眼，顺便瞻仰瞻仰桂香好。
1: 这位老爷倒会说，来看朋友罢了，偏要拿旁人带一带，还不曾请教贵姓啊。
0: 啊，方才我坐车子到这里来，忘了带车钱，无可奈何拿我的姓到当铺里当了。
1: 当了多少钱呢？我借给你去赎出来吧，不然没了姓不像个老爷了。
0: 原来老爷要带着姓做的，今天又长了见识了。志农说：“
2: 阁下来了就热闹，我这几天正想着你的谈风，自从到了这里，所见的无非是几个前客，说出话来无非是肉麻到入骨的恭维话，听了就要恶心，恨得我是不见他们的面了，只叫法人醉公两个招呼他们。”
3: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感受这座城市的脉搏。
1: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3: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5: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6: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7: 河段水质受到污染，
8: 不要饮用自来水。
9: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6: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3: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4: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6: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10: 乡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全面振兴，
11: 足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2: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3: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12: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14: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12: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身提案。
14: 这才是贫苦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5: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李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16: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7: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6: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8: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9: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

0: 守护绿水青山，
1: 共筑美好家园，
2: 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5: 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7: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9: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0: 注射器，
9: 抢救，抢救，
10: 高压电击，纱布。
11: 老公，
9: 亲人，眼泪无数。
1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13: 幸好是做梦啊。
1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北京时间20:00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0: 一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慧敏是从农村考出来的大学生，在村里他们管考上大学叫跳龙门。可跳出龙门，从医学院一毕业他就失了业，他决定考公，结识了志同道合的男友，结果男友一上岸把他甩了，慧敏成了村里吃白食的废物，他的焦虑症也越来越严重。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听慧敏讲述自己的回乡故事。

三年前那个早会上，我和同事们面对面站成两排，销售经理挥着手，亢奋地带着大家喊口号，声音震得我脑袋嗡嗡响。到最后的训话环节，经理说，在我的团队里，管你是什么学历，都给我像只大公鸡一样支棱起来。说这话的时候，他颇有深意地盯着我，其他人也齐刷刷地看向我。这里面大家都是中专毕业，只有我是所谓的高学历，显然这话是说给我听的。作为村里唯一考上医科大的大学生，原本我以为毕业就能进医院穿白大褂，结果招聘现场一看，医院岗位的硬性要求是硕士学历，有些还要985院校的。我方业的影像学能做诊断又能搞操作，而我所学的影像技术出来却不能做诊断，这就是区别。见我毕业几个月迟迟没有动静，我妈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怎么还没有去医院报到？我心里嘀咕，现在又不包分配，人才这么多，医院门槛那么高，你以为医院是你家开的？但又不知道怎么跟她解释，只好找借口说，等等看，想进个好点的。我妈唉声叹气了一番，最后又转了1000块钱给我。有时候我也会想，是运气不好还是综合素质差，要么是我面试时临场表现不够灵光。左思右想，我没有答案。为了不再找父母要钱，我不再紧盯医院，找了家做医美的自媒体公司。自媒体我完全是外行，写东西也不是我的长项，每天硬着头皮跟同事阅读爆款，拆解思路，找热点话题，常常熬到晚上10点多，从写字楼里走出来，冬天的风刮得脸生疼。就这样还是被女领导骂，能不能有点自己的思想与格局？以我的社会经历，哪有什么思想格局，不过是跟风而已。抱着学习的态度，我还是虚心地向他请教，领导没什么耐性，往我微信上甩出一长串文章，说好好揣摩，半个月必须给我策划一个爆款。我很焦虑，每晚都睡不踏实，还常常没有来由的恐慌害怕。有时候找到一个自认为不错的选题，担心追不上热点，从文字到图片连夜赶出来，一遍遍反复修改，等文章发出来又担心数据不好吃不下饭，隔10来分钟就盯一次阅读量，心率也跟着起起伏伏。我怀疑自己得了焦虑症，在网上找了自测表，测算得出60分，证明有轻度焦虑情绪。坚持了半个多月，爆款一个没有，人要爆炸了还差不多。有次我报了一个题材，因为价值观不同，据理力争了两句，结果被领导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脸蛋，那就要有点自知之明。领导骂人不带一个脏字，

但彻底粉碎了我的自信。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没用。半个月后，我因发稿太少被公司劝退。来不及抱怨，房东催房租的电话很快把我拉回现实。等我把身上仅有的钱交了以后，只剩250元。不管是临时工还是日结，必须赶紧找下家。后来我就进了这家饮料公司做销售，虽然底薪才2000元，一旦打开销路，提成很高。我重新燃起希望，骑着电动车载上一箱箱饮料，见到便利店、小超市就厚着脸皮钻进去。要推销一种市面上没有的新饮料，谈何容易？隔了一个月，我依然没有接到单子，领导便在早会上拿高学历来寒碜我。那天我又在一家超市吃了闭门羹，电动车拐出路口的时候，脑子有点短路，不知怎么回事，就跟一个疾驰过来的外卖小哥撞上了。我感觉身体被重重抛了出去，摔到3米外，一阵耳鸣，有那么1-2分钟失去了意识。等旁边有人把我扶起来，我慢慢缓过神，发现头盔破了个洞，脚肿了，手掌全部擦破了皮。我一屁股坐在马路牙子上，觉得自己好惨，好不容易从小镇做考题出来，最后却连份像样的工作都没有。我突然就大哭起来，旁边的外卖小哥紧张得不知道怎么安慰我。一瘸一拐回到公司，领导给我结了当月的工资，挥挥手要我离开。用他的话说，就是少给社会添乱。实在没有钱再租房，我回到农村老家准备考公，想着这样吃住总算有个着落。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毕业之后找工作不顺利的慧敏决定回到老家，下面的时间董董继续和大家分享慧敏的故事。那是湖南郴州桂阳县的一个偏僻山村，家里前后都是山，山上是成片的野生竹林、山树林，家里只有一亩多田，承包给了村里的种烟大户。站在家门口看着那扇不锈钢门，我迟迟挪不动脚。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父母在院子里给我办升学宴，乡亲们跟我妈客套说，慧敏以后当医生，我们看病少不得要去省城麻烦她的。乡里乡亲的不麻烦，我妈一点也不谦虚。现在麻烦不会找上门来，我倒成了家里吃白饭的大麻烦。我妈虽然没说什么，但她总是搓着满是老茧的手不停叹气。村里人见我整天在家，一个个都好奇地来串门，拐着弯问我爸，慧敏毕业了吧，怎么没去医院上班啊？我爸支吾着含糊过去，在他们看来，只要考上大学就一定会有好工作，否则考大学是为了什么呢？我拿出备战高考的劲头，买了行测和申论，每天天还没亮就挣扎着爬起来，卯足了劲刷题。只是渔网越收越紧，当年三月因为合适的岗位很少，我报了市卫生局的一个岗位。考试的前一天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妈妈送我到车站，嘱咐我说，争点气，村里人的眼睛都盯着你呢。我不敢看他，赶紧钻进了公共汽车。考前我提前住进考场附近的旅店，结识了两个考公的女孩，她们听说我准备了不到半年，都看着我笑不说话，问了才知道她们已经连着考了三年。那晚躺在床上，我脑子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按照网上缓解焦虑的办法，不停地吸气吐气，

结果到半夜三点才勉强睡着。拿到试卷我就懵了，很多时政法律法规的题目我从来没见过，辅助资料上的一个都没考到，多数选择题全靠蒙。成绩出来1:3的比例，我连笔试都没过。第二年三月，我降低了岗位目标，报了县市监局的一个岗位，很幸运地进到了面试环节。当考官问了一个棘手问题的时候，我实话实说，告诉他我处理这类问题上不占优势，结果我被刷了下来。后来跟同学一交流，我才知道考官的每一个问题都藏着心机，如果问什么答什么，完全不去理解考官提问的意图，那很容易被淘汰。有个同学告诉我，他一个朋友考司法局，笔试面试都过了，体检时因为突然被敲了一下身体，没有思想准备，吓了一跳，出现了点状况，结果就这样被淘汰了。当时他想死的心都有，因为鸡蛋全放在这一个篮子里。同学叹气说，我想了想，好像我的鸡蛋也都放在了考公这个篮子里。回村休息了一段时间，有邻居悄悄问我妈考上没，我妈正低头腌白菜，抿着嘴不作声。这一下也考两年了吧，邻居装模作样的叹气。见我妈不接茬，又给出主意说，慧敏26了吧，找男朋友没，可别耽误了。我妈轻轻嗯了一声，邻居又接着说，我有个亲戚，要不介绍一下。我妈这时抬起了头，没有工作很让人烦躁，但我并不抗拒婚姻，也想通过恋爱让自己积极一点，于是我接受了相亲。男孩比我大2岁，也是农村跳龙门考出来的大学生，他从武汉一所高校毕业后，目前正在县城批发市场给人开车送货。相亲那天，他穿着米黄色的工作服，坐在车上告诉我他也在考公。我把自己关在8-9个平米的出租房里，每天早上2个馒头，中午和晚上辣椒酱就一顿白米饭，上个月手里的生活费花光了，我就出来送货。因为有相似的经历，我们很有话聊，顺理成章的我们成了考公战友，互相转发最新资料，讨论习题，互相打气。半年后家里给我们订了婚，订婚不久我们再一次一起进了考场。他冲我说，我感觉你比较忘我，这次我们一定能成功。这话只说对了一半，考了3年，这次他顺利上岸当了森林警察，似乎是我比较忘他，而我却再次失败了。在长沙一家咖啡店，他委婉地说，他父母要他找个体制内的对象，他反复跟我讲他心里的纠结，但我已经没有心情再听下去。我坐在那里不停地打嗝，忍不住地挠手上起的小红疹子。和他分开后，我糊里糊涂去了医院，我自己判断我的焦虑情绪已经有了躯体反应，出现了皮肤过敏、打嗝、恶心等症状。精神科的医生让我去做了脑电图，根据一系列指数诊断我脑内兴奋抑制功能出现紊乱，确诊是轻度焦虑症。医生要我放轻松，多运动多休息，给我开了右左匹克龙、帕罗西汀和丁罗环酮。我最后似乎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一直盯着他身上的白大褂，想象我穿上的样子。我顺带也去县一级的医院碰了碰运气，但我们那儿的县医院只能做简单的彩超，没什么医学影像设备，岗位人员都已经饱和，自然用不上我这样的人才。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节目的下半时段，慧敏将继续和我们分享她的返乡经历。

考公失败又被退婚，我的事很快在村里传了个遍。我爸天天黑着脸回家，在院子里跟我妈抱怨，村里都说我家养了个吃白食的书呆子，这张老脸往哪里搁。妈妈跟着长叹一口气说，不行，我再托托人，主要是没个工作，托人相亲也不大好开口啊。这些话愈发让我喘不过气来。我们这专业不能考执医，我的那些同学男生比女生好就业，女生要么继续读研，要么靠家里的关系勉强进了医院，要么只能转行。我也不是非要一棵树上吊死，但读了医科大出来不进医院，我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睡不着的时候，我坐在房间那扇狭小的窗户下，盯着长毛的月亮，一看就是一晚上，最后不得已吃了药才能入睡。有次我照常去村里的水井洗衣服，远远就听到一群人叽叽喳喳的议论，像慧敏那样的大学生有什么用，还不如毛小娟。村里的毛小娟和我同龄，读书时就喜欢去网吧打游戏，初中没读完，她跟着个男人开网店，狠狠赚了一笔，在省城买了两套大房子，还开上了奔驰车。我哥也隔三差五打电话问我有没有出去找活干，他说人家背地里都说你肯定是没拿到毕业证，不然怎么找不到工作，拜托你争气点好不好。我被说得一阵烦躁，拿着电话吼起来，关你什么事儿？挂断电话后，我躲在被子里嚎哭了一场。我把考公的书摊在桌上，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床上地板上到处都是我脱掉的头发，有时我会控制不住地咬指甲抖脚，心跳也会加速，感觉自己像被挤压的气球，随时都会爆炸。这是焦虑症越来越严重了，精神不集中时，我就用笔尖戳自己手臂，强制自己看那一圈圈红色蓝色的笔记。有次做饭，我失手把滚水泼在了自己脚上，妈妈一边找来鱼粉撒在窗口上，一边念叨，你这是发瘟了啊。爸爸站在一旁说出那三个字，认命吧。这话也很有问题，大部分人都不明白自己的命是什么，干嘛就要别人认命。后来我妈翻衣柜找东西，翻到我去精神科看病的单子，左看右看才意识到不对劲。焦虑症是什么病？抑制功能紊乱是啥意思？是不是说你读书读傻了？我爸抖着检查单子埋怨我妈，看都是被你惯的。我妈和他吵起来，还不是怪你，嫌他没工作没钱还催着他嫁人。我不想听他们互相抱怨，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晚上我做了噩梦，梦见自己被野兽追着拼命地跑，一口气跑到了悬崖边，脚下一不留神就掉了下去。我感觉到自己不停地下坠，喊救命也没人来救我。一个机灵，我抽搐了一下惊醒，睡衣已经湿透。换床单晒被褥时，我看到床板上有个清晰的人影，上网一查才知道那是盗汉。自打知道我得了焦虑症，我妈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草药，都是些黄色褐色的树根，用砂罐熬出黑乎乎的汤汁飞逼我喝，

说喝了就好了。那个春节，我是泡在药罐子里过来的。正月里，堂嫂表姐们来我家串门，母亲煮了一壶甜酒，让我陪客人唠嗑，看他们围着桌子，慵懒地嗑瓜子花生，说说笑笑，我十分羡慕。堂嫂找我聊天，说起我的病，她觉得十分不解。你这是钻牛角尖，钻过头了？我不就想有份稳定工作吗？我垂下头。堂嫂边嗑瓜子边絮道，我没有读什么书，说不出所以然。反正我就那一亩三分地，要低头走路，也要抬头看天儿。春种茄子，夏种瓜，蛇有蛇路，鳖有鳖路，干嘛非要一条道走到黑？我愣住了，没想到堂嫂的话还有几分土味哲学的感觉。见我没回应，堂嫂拍拍我的手，温和地说，你呀，这是跟谁较劲儿呢？跟谁较劲我不知道，不过堂嫂的话让我开始反思，是不是因为自己医科大毕业就非要找有编制的工作才算得上体面，其他的工作做不好，是不是因为我对自己的期待太高了？

雨天，妈妈去帮人家摘烟叶，滑了一跤，扭伤了脚踝。爸爸给他敷跌打膏药，要他在家好好休息。可他没坐几天，跛着脚又要去帮人家绑烟叶。伤筋动骨100天，我劝他别那么拼命，又不是骨折，不碍事儿。他摆摆手，穿着干活的脏衣服，一瘸一拐地出了门。看着妈妈的背影，我突然觉察唐嫂说的没错，是我自己把自己困在牢笼里，完全忽略了父母。他们是农民，没有退休工资，他们要养活自己，要养活我，还要自己攒养老钱。我一路小跑追上去，打着陪护的借口，跟着我妈一起去绑烟叶。妈妈要去的电烤房建在村子的外围，一排排10多20个，旁边杉树搭的棚子下，早有几个婶娘阿婆坐在板凳上绑烟，左右两边堆放着黄绿色的新鲜烟叶。看我也加入进来，大家惊讶地打量我，有人笑着叫我唐医生，有人轻声和旁边人嘀咕说，好钢没用在刀刃上，也有人直接说要跟我比划比划。我盯着那一堆堆烟叶，心想去他的吧，笑就笑吧。到底是年轻手脚麻利，我拿起3片烟叶背靠背，紧紧贴在杉树棍子上，把麻绳一绕一缠，两只手左右开弓，一上午就绑了好几十根。一个婶娘看到我的速度，认真地数了数，笑着说，哎呦，唐医生就是不同，绑起烟来都比我们快。虽然唐医生三个字听着刺耳，但那些虚伪的赞叹倒也叫人振奋。我行动起来，感受到自己手指灵巧，麻绳与烟叶被我疏密有序地捆绑在棍子上，互相缠绕，那种感觉好极了。那天我绑了110块钱，我递给我妈，她的手指头跟我一样沾满了黑色的烟油，烟油像桃树上的胶，很黏。她把钱塞到我手里说，是你挣的就自个儿留着。夜里我摸着那些钱，感觉自己还有用，并不是别人嘴里说的吃白食。我每天跟着妈妈去干活，有时是一群40-50岁的婶娘们一起坐在棚子里绑烟叶，有时是几个人去烟田里摘烟叶，等烤完烟后又跟着一起去插田。忙碌的农活让我没时间去关注别人的眼神，虽然手指沾满了烟油泥土，皮肤晒得焦黑灼痛，但我越干越起劲儿。那一个月我一粒药都没吃，紧张的神经也随着汗水一点点释放，每天晚上能吃一大碗饭，常常累得倒头就睡。晚到插下去的时节，我又跟着大家选烟打捆，婶娘们还是喜欢叫我唐医生，他们手里按烟叶的不同成色分拣，嘴里谦虚地向我讨教，最近总是腰痛，是不是肾结石？

我家那老头子这几个月都没胃口，会不会是得什么癌了？关于这些病症没有通过检查，我也不敢轻易做出判断，但还是根据自己所学，尽可能地跟他们解释，并建议他们最好去医院照个彩超，做个 CT。 有天一个婶子拿着他的彩超片子让我帮忙看看，说自己乳腺上是不是长了毒瘤子，还非说他不相信别人，就相信我。我拿到灯光下认真地看过后，告诉他应该是乳腺结节，但还是每年都去复查一下比较好。我还告诉他平时割点夏枯草回去熬开水喝，清热解毒，专散乳腺结节。他放心地舒了口气，回头还给我送来一个大西瓜。偶尔我也翻翻之前自媒体同事的朋友圈，讽刺的是之前我那几篇被女领导骂成狗屎的文章，他们又发了出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0: 懂，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九月的一天，太阳很炙热，我爸的朋友刘老板来我家收小竹子，我爸正好不在家，我便帮他把竹子卖了，可没有人帮忙装货，村里的年轻人都去了外地打工，条件好点的也去县里买房了，留下的大都是不愿意去城里生活的中老年人。刘老板一个人跳上跳下，累得气喘吁吁，我看不过去，搭了把手。装完货后，车子还空了半截，刘老板去村里逛了一圈，发现砍小竹子的人并不多，他嘟囔着今天这一趟跑来不划算，我们这里主要是种植烤烟，收这种竹子的人很少，砍的人自然也不多，可这种小竹子山上遍地都是。我眼睛一亮，试探着问他，如果我帮他在附近收货，价钱上可以给我多少利润？
1: 主要是看竹子大小，最小的竹子给你5分，大的一角或二角都可以，你收多少货我就要多少货，直接送到我的仓库里去，省得我亲自来回跑。
0: 刘老板说，那天我跟着他去了他在县城的竹木加工厂，那是一个占地4-5亩的工棚，里面小竹子堆得老高，旁边还有杉树、樟树、柏树。刘老板指着工棚里的竹子、杉树给我简单介绍说，小竹子是大棚蔬菜种植基地用来搭菜架子的，比如黄瓜、苦瓜、丝瓜这些都用得着，现在到处都搞大棚种植，野生小竹子需求很大，因为退耕还林，野生小竹子也越来越少，杉树、樟树、柏树的用处就更不用说了，做高档家具、工艺雕刻。我详细了解小竹子的大小尺寸、长短，谈好价格后毫不犹豫跟刘老板签了一份收购合同。晚上回到家，我跟爸爸提出要到周边农村收小竹子，不出意料遭到他的极力反对，他用低沉的声音吼起来，一个大学生窝在村里能有什么出路，本来就让别人看不起了，现在还要去收竹子卖，去做村里人都不愿意做的活，真是病得不轻。我妈也面露难色，我知道他们还是怕人家笑话，但我已经想开了，只要能赚钱就行。第二天，我不顾家里反对，骑上我爸的3轮摩托车，跑到附近村里去探路。我们这个地方半年辛苦半年闲，收完烤烟插完晚稻后，基本就没什么农活。虽然蔬菜水果种得好，但离县城60-70里，搭车去卖一趟，扣除来回的车费伙食，挣不了几个钱。我骑着摩托车来到隔壁村，没事可做的村民正坐在巷子里谈天说地，听说我上来收小竹子，问过价钱，用手指扒拉一算，觉得一天下来多少也能砍100来块钱，就表示愿意试试。我留下自己的电话号码，又一一预付了定金，说好1个星期来收一次货。接连跑了几天，附近的村民不少都愿意接这个活儿。1个星期后，我收到2车货，拉回来后一根根进行筛选，锯头去尾，分批打捆，装货送货，一个人跳上跳下，来回折腾好几天，赚了2000多块钱。这个买卖还有奔头，我越发觉得带劲。有时我一天要收4-5趟，回来分拣到深夜。虽然拿电锯的手臂不时会酸。
2: 在咱们清朝的皇家园林当中啊，这不是唯一存在的颐和园的长廊，比如说我们在天坛公园也有长廊，是不是？
3: 那个不叫
2: 不啊？是吗？
3: 那个不叫，
2: 只能叫廊子。
3: 对，
2: 不够长，
3: 不够长，不够长。因为
2: 最长的长廊是在颐和园的
3: 啊，对。
2: 但就这种建筑形式
3: 啊，哪儿都是，
2: 哪儿很多建，
3: 很多很多建。
2: 颐和园的这个有名长廊之有名的原因，一是因为它长度够长，二是它图案覆盖了春夏秋冬4种体现哈。
3: 不是，它那个结构上就是，它那个结构是4个亭子，把一年分成了4部分。
2: 嗯，
3: 然后主要它这4个亭子干嘛使呢？它一边你一边走，一边看沿路的风景，你还可以坐下休息休息，然后走过去还不累， 还不到1公里，就是两站地，骑车两。

0: 那力还没到呢，然后你再走回来，实际上这来回走这个说的是一年，
1: 嗯，
0: 这一年说的是什么一年呢？是对着那山顶上那个智慧海来说，
1: 嗯，
0: 上头往下一看，底下走过又就一年，
1: 嗯，
0: 回来就是又是一年。那我们想想年来说，我们现在说一人大概有能活个100岁吧，3万天，那你一辈子也就。

0: 这是浅一点的理解、
1: 嗯、
0: 那更深一点理解就是天上方一日，地下几千年。
1: 嗯，
0: 你想想，我们要遛早到那儿走一把回来了，走一把回来了，然后也没累，也没走多少。你想你一年走多少趟？
1: 嗯，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哲学含义。
1: 嗯，
0: 还不是宗教，它是哲学含义。
1: 嗯、
0: 如果从哲学含义上来理解颐和园的话，就是这个理念。你为什么在别地儿，你那小廊子它不叫长廊啊，而就是颐和园这叫长廊啊？哎，人家够级别。
1: 嗯，
0: 因为每个建筑里边它融入很多东西，它也夹带私货，就看您看得懂看不懂了，
1: 就是寓意其中嘛。
0: 对对对、
1: 嗯、
0: 啊，
1: 这是首先我们的第一站长廊哈。
0: 对，然后呢还没看呢。
1: 嗯，
0: 因为长廊里头你看啥呢？刚才说过天上方一日，地下几千年啊。
1: 嗯，
0: 然后这几千年你看的是什么呢？您只要去过长廊，您看过这上的画，您就知道看的是什么了。这长廊里的画都是啥呢？因为这个长廊里的画，就是我刚才说过瓷瓶，这个瓷瓶上头有好多画，画的都是那个比如说小说内容啊，戏剧啊，有很多我们看不懂了。因为这不是我们的问题，这是时代问题。
1: 嗯，
0: 因为那些瓷瓶比如说都是清朝啊民国啊，就是他们那时候画的这个瓷瓶，画的这些都是历史故事。这些历史故事呢都是觉得很美好的，但是呢表达形式他就用那个时候的方式表达出来了。时代变了，我们进入21世纪了，人家玩的叫抖音一直播，然后以前的人玩的是听戏，是戏戏言子，两个东西相差的特远。所以呢我们现在如果要是孩子到那儿去看不懂这些东西，我觉得没孩子们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喜欢文化的话，尤其是喜欢中华文化的话，拿一瓶子了，你说哎呀这个什么是个瓶啊，是个尊啊，或者是一个什么器皿啊，牌上的有一幅画，我们看不懂的话，别人不会责怪你，而我们会觉得很自责，你这文化跑哪儿去了呀。
1: 好，现在长廊看到图案之后，
0: 看到图案，
1: 嗯，
0: 这图案都是啥呢？
1: 嗯，
0: 重要啊，这上头啊，实际上文化并不深，
1: 嗯、
0: 因为我当时想的到上头找的东西特别多、
1: 嗯，
0: 实际上这文化特别不深。另外，这有教科书、
1: 哦，
0: 现在到那个书店都能，您只要是甭管是怎么着，解释的特别清楚、
1: 嗯。
0: 另外，长廊上的画的画也没有像我想的那么深，
1: 嗯，
0: 他就是在几个主题上反复回转，比如说啊，你一看这个亭台楼阁了，你不用太研究这花儿，比如说这植物学的哈，有一些金鱼啊，这是动物学的，比如说亭台楼阁，这是建筑学的。那我们对这些东西，我们如果对自己有要求的话，您想看懂这画，您去植物园吧，
1: 嗯，
0: 去北京的古建筑博物馆吧，您把这些看好了。而那些带人儿的太有意思了，那些带人的我们一般都看得懂。
1: 嗯，
0: 然后因为长廊去的人特别多，所以他的老化就特别，就是那个，自然老化、风化就特别严重。
1: 嗯，
0: 那么想找更好看的这个画有没有啊？
1: 嗯，
0: 有，好看的简直就
1: 啊
0: 漂亮死了、哦，因为这地儿去的少。
1: 哦，这谭老师拿起一张这个自己印的明信片
0: 啊，
1: 这个就是哪里的这一个图案？
0: 这
1: 应该
0: 颐和园啊。

0: 你在干什么呀？
1: 我在等啊。
0: 等？等什么呀？
1: 等国家援助资金啊。
0: 那等不来呢？
1: 我就只有靠了。
0: 靠？靠什么呀？
1: 靠上级裁

0: 管呀。
1: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0: 那我就去要。
1: 要？要什么呀？
0: 要扶贫资金啊。哎，你在这儿干什么呀？
1: 哦，我也在等。
0: 哎，那你在等什么呀？
1: 我在等扶贫干部带鸡仔和树苗。
0: 你会养吗你？
1: 我还真不会，所以我也得靠。
0: 靠？这能靠啥？
1: 靠村里的图书室，靠镇上的培训班。
0: 你是不是傻？要那么累干啥？
1: 这可不是傻，更不是要累。
0: 那你是要啥？
1: 要啥？我在等政府的政策，靠自己的双手，要一条属于我的脱贫致富幸福路。
2: 我是碳基，今儿带我兄弟二氧化碳蒸个桑拿。
3: 哎，哥，爸妈知道咱的去向吗？
2: 肯定啊，你留下碳足迹了，
3: 说最近要限制二氧化碳活动了，
2: 碳中和。